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

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

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

此即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

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
钟表

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

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
贤明长者。

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

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

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吾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做事遇事。

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

世间，乃至泥里，悉苦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
无等之，

0: 为得广大布施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施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 不及天界。

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
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
二十三千大

阿僧世界，六种震动，变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

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0页第四行，第一句看起：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文字很简单，把经中纲领全部说出来了。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老的注解下面给我们说，菩提心者，啊，什么是菩提心？就是大智、大悲、大愿。重要是后头这一句，圆融一体。什么是圆融一体？这个意思就是说，智里面有慈悲，有求往生的大愿，而且愿是圆满，融是融合一体，一体很不好懂。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圆融一体变现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比一家人还亲切，一家人不是一体。一体才是自己，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跟我们是一体。大千世界设法界六道轮回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不知道啊，这叫迷啊。谁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华严经上讲的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41品无明破净的，这个40是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总共40，加上等觉，最后的一品，啊，破净了。

法界了，就证得圆融一体啊，圆融一体等觉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都是从我圆融真心所现所变。这一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个认知上，整个宇宙有没有啊？没有，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有在无中，无在有中，又无是一，不是二。大在小中，小在大中，大小不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入不二法门”啊，圆教初住菩萨就入不二法门了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自信、本具的断难。清净无为，不生不灭，现前了，你看到了啊！再看到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常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从自己圆融一体的真心，这不是妄心，是真心。这个心不生不灭，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不染，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证得了，用真心，我们迷了，不知道有真心存在，佛告诉我们，真心就在妄心里面，妄心就在真心里面，看什么心用事。如果真心做主，恭喜你，你是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最低的位置是初住，圆教初住。用真心呢？如果用妄心呢？妄心就是阿赖耶识。谁做主？无世界来迷失了真心，生生世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它像个仓库一样，全都堆放在里头，不定哪一个妄念起心，自己不能控制，不能做主，这是什么？

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菩提心圆融一体之心，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劝我们要认真学习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所现的相是智慧，是慈悲。啊，智慧是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啊，慈悲是起用，慈是娱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是悲心，得乐是慈心，慈悲两个合起来就是离苦得乐。帮助谁离苦得乐呢？当然第一个是自己重要，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具体来说，欧耶大师教给我们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有个别号叫西游老人，这是大师晚年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么有个老人叫西游，自己不怀疑，也劝导一切众生。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恳切，时时刻刻想着极乐世界，时时刻刻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一世只有一个希望，求生净土。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现身来接引他往生，心愿持名，这叫大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呐，这个心成就的事业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慈悲之所实现，戒言设方三世一切有缘众生，这个有缘就是信愿持名，我不怀疑，我相信，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一样，

他的师弟海清，他还有个老母亲，三个人都是幸运之民，往生净土啊，都是预知时知。他师弟是出家人，那就不必说。妈妈是在家居士，走得多自在。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不能瞧不起。这三个人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就是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功夫成就了，佛界因他往生。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他的信徒在世间还不少。有十几年的，有二三十年的，跟老和尚很熟。从他们口里说出来告诉我，我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啊。一定要认真啊。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情执深重，即是愚痴。这一句话要记住，愚痴，说你愚痴，你不承认，你有没有情执？情执重不重？很重，念念不忘，把佛号忘掉了，念佛不知不觉，佛断掉了，妄念起来了，这就是愚痴的相。什么叫大智？云何大智？愚痴痴的大智没有了。下面取相分别，再有取舍。于一切法中，有取有舍，喜欢的你就取，不喜欢的就舍。那么诸佛菩萨，看看人家有没有取舍，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世间万法没有好坏，好坏是从情执里头

生出来的，就是这里取向分别。你喜欢的就要，不喜欢就舍。啊，情之深的就要，淡薄的就舍。念佛，念了几声之后，佛号没了，不知不觉的没了，舍了。啊，起心动念，你执着的、分别执着的那些念头起来了。把念佛取而代之，错了。什么时候能够换过来？啊，把一切分别执着舍了，起心动念就是一句佛号。如果能24小时不中断，那就叫功夫成片，你念佛算有功夫了，功夫成片了，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啊！不再取向了，不再分别，取向佛门常说着相，着是执着啊，相就是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眼根缘的是色尘，耳根缘的是深沉啊，六根圆六尘，取向分别，有取舍，有取舍是造业，业有善恶，有无记，这三种善，你造的善业。无造的是恶业，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里都受报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当中面对着人事这些环境，无不是取向分别，有取有舍，取善的舍恶的，果报在三善道；取恶的，什么修恶，譬如竞争、斗争，傲慢、好胜，贪求无厌，这是恶业。恶业所感得的三途：恶鬼、畜生、地狱，到这里去了。啊，想想我们这些天，心里起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善还是恶？如果这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念佛，

等大善。这个善的果报在极乐世界六道轮回里都没有，恭喜你，你超越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有取舍啊，取向分别了再有取舍，何有心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爱，悲也是爱。慈无缘，无缘是无条件，遇到人在苦难当中，他就生起悲心救苦，慈心娱乐啊，为什么是同体？所以没有理由啊，这是真爱啊，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且是自然的。啊，小孩，一两岁的时候，父母爱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什么？无缘慈悲，有同体啊，他跟父母是一体，他现在无知，完全要靠父母。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帮助他长成。所以儿女对父母一生都会想到啊，这是孝啊。啊，父母在世要向父母早年爱护自己，自己在一两岁的时候，父母怎么照顾你？现在父母老了，眼花了，耳聋了，说话说不清楚了，动作缓慢了，有没有关心他？有没有照顾他？有没有能够像照顾婴儿那样的照顾？如果能做到了，这叫孝思。啊，父母在晚年，如果造作不善业，身体都不很好，迫切需要人照顾。啊，儿孙不孝啊，来看看他，问候问候就算不错了，全心全力照顾，这种儿孙见不到了。啊，不能说没有，我们没有遇到，没看到。啊，稍微长大了，老师的教导，这个恩德跟父母相同啊，你能够接受教育，

上学，老师帮助你成人，啊，你大学毕业了，学位拿到了，你开始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老师的恩德不能忘记。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老师跟父母把你养成，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只有在校服有差别。啊，老师不在了，学生念念不忘老师，不穿校服，心上啊，心里头常常念着老师的恩德。啊，没有老师，就没有你这个人。也就没有这个事业。做人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能信能愿发大愿，救亡开来，啊，建立孝道，这几天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碟片，非常感动人，演的是清朝中叶康熙乾隆那个时代，三朝元老啊，康熙雍正乾隆，好人好事啊。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家教，看出桐城这个地方的风气，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就有认识。在这个地球上有完整五千年历史的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族群有这么完整的历史。老祖宗发明汉字文言文，把他们的智慧德行用这种工具作为载体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文言文的好处永远不改变，只要你学会了，过去东西你接受了，你能看得懂，传之于后世，千年万世不会传。

你才晓得为什么对父母师长要感恩，为什么对社会大众要感恩，乃至于大自然啊，都是要有个感恩的心，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成为家风，这有个家族，世世代代祖传的。为什么这个社会和谐安定？为什么这个国家富强啊？为什么世界大同？它有道理在啊。道理在哪里？在群书之要里面。群书之要从哪来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人，做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啊。我们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那就要劝导全世界人都要读啊，他不分国籍的，不分族群的，他是利益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真管用。真正发大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如果是着相，情执放不下。念佛念得再好，只有升天的份，不能脱离轮回，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叫我们立相，他举的《金刚经》的例子，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举一个例子，菩萨修六波罗蜜，我们也修，我们比不上菩萨的，就是我们住相，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所以我们修的修六波罗蜜是世间法，这个是就是六道轮回。菩萨不住相布施，他修的是出世间法，所以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我们想不想学菩萨？想啊。怎样学？先学放下，先学

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放下，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啊，分别执着是更深一层的因果啊，造因哪有不结果的道理？无论是善是恶，都不是真的。啊，大乘经里头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地方引的《金刚经》好啊，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灵峰欧耶大师他的《金刚经》注解叫《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解释这个，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啊，这就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般若真实智慧，怎样才住般若之中？无所住，这个方法就是住般若中。什么无所住？我们做好事，这举的例子不是啊。我们拿钱财，不是给需要的人。帮助他，免于饥寒啊，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能帮助他，这好事。行了善事，如果这个善事放在心上，那就不善了。如果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心里头不落印象，这就诸般若。菩萨教给我们了，行善不着行善的相，造恶不着造恶的相，不着啊，不要做了错事后悔，我们讲忏悔，忏悔能把这个业障忏掉吗？不能。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罪业忏除？不住相是真忏悔啊！同学们要晓得，我们修忏悔法都错了，一遍一遍的熏修啊，造作的错事永远不会忘记，根深蒂固，这怎么办？啊，为什么是这样？没智慧。有智慧的人知道，有智慧人看破了，知道善恶都是假的。不住相，真心现前；住相，妄心现前。不一样啊！不住相的是菩萨。
佛菩萨，着相的六道众生，着相出不了六道轮回，立相阿罗汉就立了，就不执着了，出六道轮回。但是他还有分别，他出不了十法界，分别没有了，十法界超越了，入佛的境界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不懂，不能不懂啊。啊，破空论里头有几句话，藕益大师说的，亦无所诸法，诸般若中，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是故能令少事于虚空等，这是一句比喻。少时我们布施不多，得的功德、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得大福报。啊，这是般若经上说的，能令少时与虚空等，等是平等，而众生住于相故，妄自即果即因，观大观小啊，随众生学菩萨也修布施，但是着相啊，这才讲将来得果，现在修因，将来得果，这个果是大还是小。要不住相，不住住相，譬如戒思中与十方空现无二无别，戒思芥菜籽大概跟芝麻差不多大，当中是空的，没东西，芥菜籽跟外面虚空是一样啊，这个比喻就是我做的善事很小，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大。为什么？没有着相，没有着相那个心，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常讲四句，不起心，不动念，意义不分别，不执着，身业、口业、身口意三业，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天所修的福还得了吗？果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了。

金刚经把这些事情真相就是看破。怎么个看破？金刚经就是个标准，它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

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这个比喻，譬如戒子中的空与十方虚空是相同的，无二无别。啊，所以性无二无别，一空非内非外。彼此方语形象更无小空亦大空故，空是一样的，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彼此，这是真相，事实真相，我们很难懂啊。我们看他量子力学研究的报告，这是科学证明的事实真相。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我们六根接触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空，是了不可得。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全是从妄想生的。所以他们研究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从意识产生。如果没有意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从心想生。你心里不想，物质现象没有。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研究的主题，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研究者，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什么是念头也搞清楚搞明白，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法说得清楚啊，所以二三十年后啊，量子力学家肯定大乘佛教经典是最高的、最圆满、最究竟的量子力学。我学佛跟方先生是从哲学入门，二三十年之后学佛的人很多，从科学入门，它是圆满的哲学，它是圆满的科学。无相之福，其福乃大。这两句话说得好，着相的福，福就限定了，就那么大，再没办法扩大。啊，时间就那么长，不能随意延长，因为它有限量。为什么有限量？着相呢？没有分别，没有执。

觉的福大了，太大了。又《金刚经》说，若心取相，则为众苦。住了苦相，住了人相，住了众生相，住了受者相。受者相，用现在的话说，时间的观念啊，影响有多久的时间？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引《金刚般若》，皆表取相分别之事。故经云：求出轮回，总不可得。只要你着相，你想超越轮回，没你的份。但是着相信净土，信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决定得生。这叫待业往生，真超越了啊！希望同学们牢牢记住，你的福报无量无边，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兑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0页第四行。第一句看起，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文字很简单，把经中纲领全部说出来了。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老的注解下面给我们说，菩提心者，啊，什么是菩提心？就是大智、大悲、大愿，重要是后头这一句，圆融一体。什么是圆融一体？这个意思就是说，智里面有慈悲，有求往生的大愿，而且圆是圆满，融是融合液体，液体很不好懂。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圆融一体变现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比一家人还亲切，一家人不是一体，一体才是自己。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跟我们是一体，大千世界
化学，六道轮回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不知道啊，这叫迷啊，谁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华严经上讲的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四十一品无明破净的，这个四十是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总共四十，加上等觉，最后的一品啊，破净就入法界了，就证得圆融。一体啊，圆融一体，等觉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都是从我圆融真心所现所变，这一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个认知说，整个宇宙有没有啊？没有，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有在无中，无在有中，有无是一，不是二。大在小中，小在大中，大小不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入不二法门啊。圆教初住菩萨就入不二法门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自信本具的德能、清净、无为、不生不灭，现前了，你看到了啊，再看到。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常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从自己圆融一体的真心，这不是妄心，是真心。这个心不生不灭，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不染，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真的了，用真心，我们迷了，不知道有真心存在，佛告诉我们，真心就在妄心里面，妄心就在真心里面。看什么心用事，
如果真心做主，恭喜你，你是化身菩萨。华严经上最低的位置是初住，原教初住。用真心的，如果用妄心的，妄心就是阿赖耶识，谁做主？无世界来，迷失了真心，生生世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它像个仓库一样，全都堆放在里头。不定哪一个妄念起心，自己不能控制，不能做主，这是什么？六道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菩提心圆融一体之心，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劝我们要认真学习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所现的相是智慧，是慈悲。啊，智慧是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啊，慈悲是起用，慈是娱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是悲心，得乐是慈心，慈悲两个合起来就是离苦得乐。帮助谁离苦得乐呢？当然第一个是自己，重要，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具体来说，欧耶大师教给我们，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有个别号叫西游老人，这是大师晚年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么有位老人叫西游，自己不怀疑，也劝导一切众生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恳切，时时刻刻想着极乐世界，时时刻刻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一世只有一个希望，求生净土。那时候到了，阿弥陀佛现身来接引他往生。心念持名，这叫大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呐，
这个心成就的事业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慈悲之所实现，戒言设法三世一切有缘众生，这个有缘就是性愿持名，我不怀疑，我相信，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他的师弟海清

他还有个老母亲，三个人都是幸运之民，往生净土啊，都是预知时知啊。他师弟是出家人，那就不必说，妈妈是在家居士，走得多自在。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不能瞧不起。这三个人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啊，就是真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啊，功夫成就了，佛界应他往生。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啊，但是他的信徒在世间还不少，有十几年的，有二三十年的，跟老和尚很熟，从他们口里说出来告诉我，我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啊。一定要认真呢，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情执深重，即是愚痴，这一句话要记住。愚痴，说你愚痴，你不承认，你有没有情执？情执重不重？很重。念念不忘，把佛号忘掉了，念佛不知不觉佛断掉了，妄念起来了，这就是愚痴的相。啊，什么叫大智？啊，云何大智？愚痴痴的人，大智没有了。啊，下面取相分别。再有取舍，于一切法中有取有舍，喜欢的你就取，不喜欢的就舍。那么诸佛菩萨看看人家有没有取舍，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世间万法没有好坏，好坏是从情执里头生出来的，就是这里取相分别。

喜欢的就要，不喜欢就舍。啊，情之深的就要，淡薄的就舍。念佛，念了几声之后，佛号没了，不知不觉的没了，舍了。啊，起心动念，你执着的、分别执着的那些念头起来了，把念佛取而代之，错了。什么时候能够换过来？啊，把一切分别执着舍了，起心动念就是一句佛号。如果能24小时不中断，那就叫功夫成片。你念佛算有功夫了，功夫成片了，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啊，不再取相了，不再分别了。取相佛门常说着相，着是执着啊，相就是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眼根圆的是色尘，耳根圆的是身尘，啊，六根圆六尘，取相分别，有取舍，有取舍是造业，业有善恶，有无记，这三种，善，你造的善业。恶造的是恶业，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里都受报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当中面对着人事这些环境，无不是取相分别。有取有舍，取善的舍恶的，果报在三善道；取恶的，什么修恶，譬如精进、斗争，傲慢、好胜，贪求无厌，这是恶业。恶业所感得的三途：恶鬼、畜生、地狱，到这里去了。啊，想想我们这些天，心里起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善还是恶？如果这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念佛，好啊，头等大善，这个善的果报在极乐世界，
六道轮回。

信你，你超越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有取舍啊，取向分别了，再有取舍。何有心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爱，悲也是爱。慈无缘，无缘是无条件，遇到人在苦难当中，他就生起悲心救苦，慈心娱乐啊，为什么是同体？所以没有理由啊，这是真爱啊，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且是自然的。啊，小孩一两岁的时候，父母爱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什么？无缘慈悲，因为同体啊，他跟父母是一体，他现在无知，完全要靠父母。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帮助他长成。所以儿女对父母一生都会想到啊，这是孝啊。啊，父母在世要向父母早年爱护自己，自己在一两岁的时候，父母怎么照顾你？现在父母老了，眼花了，耳聋了，说话说不清楚了，动作缓慢了，有没有关心他？有没有照顾他？有没有能够像照顾婴儿那样的照顾？如果能做到了，这叫孝思。啊，父母在晚年，如果造作不善业，身体都不很好，迫切需要人照顾。啊，儿孙不孝啊，来看看他，问候问候就算不错了，全心全力照顾，这种儿孙见不到了。啊，不能说没有，我们没遇到，没看到。啊，稍微长大了，老师的教导，这个恩德跟父母相同啊，你能够接受教育，上学，老师帮助你成人，啊，你大学。

业了，学位拿到了，你开始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老师的恩德不能忘记。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老师跟父母把你养成，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只有在校服有差别。啊，老师不在了，学生念念不忘老师，不穿校服，心上啊，心里头常常念着老师的恩德。啊，没有老师，就没有你这个人。也就没有这个事业。做人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能信能愿发大愿，继往开来。啊，建立孝道，这几天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碟片，非常感动人，演的是清朝中叶康熙乾隆那个时代，三朝元老啊，康熙雍正乾隆，好人好事啊。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家教，看出桐城这个地方的风气，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就有认识。在这个地球上有完整五千年历史的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族群有这么完整的历史。老祖宗发明汉字文言文，把他们的智慧德行用这种工具作为载体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文言文的好处永远不改变，只要你学会了，过去东西你接受了，你能看得懂，传之于后世，千年万世不会传错。你才晓得为什么对父母师长

为什么对社会大众要感恩，乃至于大自然啊，都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成为家风。这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祖传的，为什么这个社会和谐安定？为什么这个国家富强啊？为什么世界大同？它有道理在啊。道理在哪里？在群书之要里面。群书之要从哪来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人，做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啊！我们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那就要劝导全世界人都要读啊！他不分国籍的，不分族群的，他是利益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真管用，真正发大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如果是着相，情执放不下，念佛念得再好，只有升天的份，不能脱离轮回，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叫我们立相，他举的《金刚经》的例子，《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举一个例子，菩萨修六波罗蜜，我们也修，我们比不上菩萨的，就是我们住相，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所以我们修的，修六波罗蜜是世间法，这个世就是六道轮回。菩萨不住相布施，他修的是出世间法，所以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我们想不想学菩萨？想啊。怎样学？先学放下，先学看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

当下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啊，分别执着是更深一层的因果啊，造因哪有不结果的道理？无论是善是恶，都不是真的。啊，《大乘经》里头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地方引的《金刚经》好。啊，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灵峰偶益大师，他的《金刚经》注解叫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解释这个，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啊，这就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般若真实智慧，怎样才住般若之中？无所住这个方法就是住般若中。什么无所住？我们做好事，这举的例子不是啊，我们拿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帮助他，免于饥寒。啊，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能帮助他，这好事，行了善事。如果这个善事放在心上，那就不善了。如果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心里头不落印象，这就住般若。菩萨教给我们了，行善不着行善的相，造恶不着造恶的相，不着啊，不要做了错事后悔。我们讲忏悔，忏悔能把这个业障忏掉吗？不能。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罪业忏除？不住相是真忏悔啊。同学们要晓得，我们修忏悔法都错了，一遍一遍的熏修啊，造作的错事永远不会忘记，根深蒂固，这怎么办？啊，为什么是这样？没智慧。有智慧的人知道，有智慧人看破了，知道善恶都是假的，不住相真心现前，住相妄心现前，不一样啊！不住相的是菩萨、佛菩萨，住相的六道众生，着相出不。

要留到轮回，立相阿罗汉就立了，就不执着了，出六道轮回。但是他还有分别，他出不了十法界，分别没有了，十法界超越了，入佛的境界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不懂，不能不懂啊。啊，破空论里头有几句话，偶一大师说的：“一无所住法，住般若中。”直然修行六波罗蜜，二不取相。是故能令少识于虚空等，这是一句比喻。少识，我们布施不多，得的功德、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啊。得大福报啊！这是般若经上说的。能令少识与虚空等，等是平等，而众生住于相故，妄自即果即因，观大观小啊，随众生学菩萨也修布施，但是着相啊，这才讲将来得果，现在修因，将来得果。这个果是大还是小？要不住相，不住住相，譬如戒思中，与十方空性无二无别。戒思芥菜思大概跟芝麻差不多大，当中是空的，没东西。芥菜思跟外面虚空是一样啊，这个比喻就是我做的善事很小，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大。为什么？没有着相，没有着相那个心，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常讲四句。不起心，不动念，意义不分别，不执着，身业、口业、身口意三业，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天所修的福，还得了吗？果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啊！《金刚经》把这些事情真相，就是看破。

个看谱，《金刚经》就是个标准，它帮助我们看谱。帮助我们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自然放下了，身心清净，

与十方虚空是相同的，无二无别。啊，所以性无二无别，一空非内非外。彼此方语形象更无小空亦大空故，空是一样的，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彼此，这是真相，事实真相，我们很难懂啊。我们看他量子力学研究的报告，这是科学证明的事实真相。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我们六根接触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空，是了不可得。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全是从妄想生的，所以他们研究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从意识产生。如果没有意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从心想生。你心里不想，物质现象没有。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研究的主题，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研究者，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什么是念头也搞清楚搞明白，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法说的清楚啊。所以二三十年后啊，量子力学家肯定大乘佛教经典是最高的、最圆满、最究竟的量子力学。我学佛跟方先生是从哲学入门，二三十年之后学佛的人很多，从科学入门，它是圆满的哲学，它是圆满的科学。无相之福，其福乃大。这两句话说得好，着相的福，福就限定了，就那么大，再没办法扩大。啊，时间就那么长，不能随意延长，因为它有限量。为什么有限量？着相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福，大了，太大了。又《金刚经》说，若心取相，

则为众火，住了火相，住了人相，住了众生相，住了寿者相。寿者相，用现在的话说，时间的观念，那影响有多久的时间？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因金刚般若，皆表取相分别之色。故经云：求出轮回，总不可得。只要你着相，你想超越轮回，没你的份。但是着相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34页，第一行，从开解看起，从开解看起，开解者，心开得解也，欢喜。即闻法其会，自然欢喜。业得变供者，皆谈鸾思云，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居住神通，变供诸佛，于诸功德随意修习，具如弥陀本愿。

这一段文上一次昨天看错行漏掉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什么原因呢？人老了，随着老糊涂了啊，确实上一次我在台湾老同学聚会，徐显明老师、江一泽老师也多时没见面，大家聚在一起谈到啊老了。徐显明今年90岁，江一泽也80岁，告诉我提笔忘字，从前老师说过啊，李炳南老去世，老师老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他走的时候97岁，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轮到我们这一辈了，确实有提笔忘字，经本翻开看错行，自己没有觉悟到，没觉察到，以后同学们要提醒我啊，真的错了行了要马上告诉我。那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

上面引号里头是经文啊，这个经文要从前面的意思来。啊，是在讲从33页1033页倒数第三行，即得王以无量寿所，这一句经文啊，这是说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彼处，忘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王以无量寿所，听经闻法，久久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真的开解了。开解是什么？对佛经佛不怀疑了啊，对自己有信心了，这两个很重要啊，他就能够见佛闻法啊，也有像三辈往生的菩萨一样，有能力，有神通，遍供无数无量诸佛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比十方诸佛刹土都还要超过啊，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他们能分身，能化身，分多少身

化多少人，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这个世界通知诸佛刹土来说，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已经修行成佛的人数无量无边的，不是数字能够说得出来，无量无边。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让你得到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极乐世界圆满成就就特别容易，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之外，你能分无量无边身，能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你把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经，不止一部大藏经啊，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啊，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今天翻译成中文，称之为大藏经啊，师尊49年所说的，很有限的，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10届了，他说多少经，这10届当中一直到现在，十方诸佛说了多少经，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有数量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佛的智慧。当然，你的疑惑断尽了，对于诸佛如来的智慧，再不疑惑。你见到了，亲自听到了，亲自接触到了，啊，不是听人说的。所以坛南法师说，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者，在极乐世界500年，我们人间500年，花开见佛，花一开见了佛了，就跟三辈往生完全相同。三辈往生的人有智慧，对佛的圆满大智深信不疑，有神通，自心化道，

在极乐世界，无论是智慧、神通、道力，都可以说随意修习，详细的你就看第六品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佛说的，阿弥陀佛亲自说的，世尊释迦牟尼佛我们没听到啊，释迦牟尼佛听到了，看到了啊，佛的天眼天耳，佛的神通参与这个大会啊，为我们转述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不再怀疑了。下面这一段劝之疑心厉害，这段经文不长啊，我们看经文，如阿逸陀，阿逸陀是弥勒菩萨，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阿逸陀就是慈氏弥勒菩萨，世尊重唤其名，叫着他的名字，叫着他的名字就是有重要的开示，叫他注意听。啊，其他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警醒大众，专心倾听。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这个地方要注意，信佛无上智慧，同时要相信自己，自己自信跟诸佛一样具足无上智慧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并不是指我们在外啊，我们本来跟佛一样，丝毫欠缺都没有。现在是不是？答案告诉你是，只是你现在迷了。怎么迷了？你有怀疑，不就是迷了吗？很现实的吗？给你讲，你不敢接受，不敢相信。我怎么能跟佛比？啊，佛太伟大了，我们算什么？殊不知，同一个心呢。我今天这个身相，居住这个环境，是自信变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的。

没有个心，变出来的相不一样，那是语言不相同啊。佛疑惑断干净了，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连习气都没有了。所以他现出来的境界叫一真法界。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法界叫十法界，十法界就四圣法界加上六道轮回，叫十法界。为什么会这么复杂？这么多的法界，解释语言不一样。前世修的是善，简单的说修无界是善，这一生的人生呢，他只要到人间来投生出生，肯定是前世修的无界是善啊，不是这个缘，他不到这儿来。如果上品是善，到天道去了。到天道，大家的缘还是不相同。所以天有二十八层，一层比一层殊胜，这么个道理。经上这些话念老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做注解，帮助我们起信，所以应当要相信，不应当再怀疑，这是佛的意思，祖师大德的意思啊。念功华念祖老居士的意思，我们要感恩，至于菩萨何有疑惑，这个凡夫有啊，有疑惑，菩萨也有吗？有，所以经文上，菩萨与疑惑为大损害，为舍大利，菩萨也不例外。全小菩萨，华严经上所讲的是现位的菩萨，没见性，所以他对于这个法门不相信，不接受。佛才说八万四千法门，如果都能相信，释迦牟尼佛审视不必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了，讲这一部经不就普渡了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讲这么多呢？这个法门不相信，讲八万四千，八万四千真有，不是假的，确实有八万四千，

84000再延伸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是圆虚。对什么人说的？普遍，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说的。不是我一个人啊，换一句话说，佛有无量法门，众生无量，佛法无量，只要契机你就得度啊。机缘不同，所以说这么多法门。佛在此地最重要的意思是劝导我们要像大菩萨一样，像弥勒等觉菩萨后不佛，佛的法运过去了，将来接着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的就是弥勒啊。弥勒是后普，释迦牟尼佛佛位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无量寿经抄里头所说的大乘凡夫名菩萨语，或是众说众菩萨生疑惑者，可是大力。这个大力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纵然是菩萨生疑惑心不相信，不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学业，全都是失掉大力啊。大力是指这一门的，真难信的。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法门一行难信，我深有体会。年轻的时候广学多闻啊，去学习大经大论这个法门，最早禅云法师介绍给我，我没学。啊，第二次李炳南老居士三次劝我，我没接受。我跟他学楞严，学华严，学般若，啊，甚至老师，我记得最后一次介绍给我说，自古以来多少比我们智慧大的，比我们德行高的人，晚年独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如果有，那多幸运；没有，就算了。说出这样的话来劝我。

我还是疑惑，不能接受。一直到我85岁那一年，也是讲到这些地方。认真反省，80多岁了，住世不久了，就把来生呢很认真的来思考了。来生怎么办？如果不能修行正果，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我有把握升天，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出不了轮回啊，轮回路线呢、啊？天上寿命长一点，天人也造业。也有迷惑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想起过去老师对我那么关心，那么劝导，我就接受。啊，无量寿经讲过几遍，净土五经都讲过。啊，所以不想再搞轮回。娑婆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应当要去啊！一生没有遇到缘，那是没办法，业障太重。遇到缘而怀疑啊，我们对佛智不怀疑，对自己怀疑啊。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事大了，不能不当真了啊！所以把大经大论统统放弃了。现在网络电视里播出去的都是从前讲的啊，佛经有个好处，听不厌，学不倦的，要努力。从这经文上、注解上，看到佛菩萨，看到祖师大德慈悲心切。啊，恨不得帮助我们个个往生，皆大欢喜。所以众菩萨生疑惑者，可设大力，故凡夫啊，故当明心矣。这劝导我们。超的意思很谦虚，没有做决断啊。居比者也，这个比者是黄念祖老居士，超中两说军师说得好。其一

虽是居住凡夫，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皆是初发心菩萨。什么叫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不再怀疑。我发愿求生净土，这一念就是菩提心。为什么？你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愿做佛去了，到极乐世界就保证成佛。成佛干什么？成佛普度众生。所以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就是真实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初发心菩萨。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还没离开六道轮回，大家已经称你是初发心菩萨，而你自己要肯定，我真发心，我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论著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永远有佛，不会间断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是佛的家，佛常住的地方。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现应化身。释迦牟尼佛现的应身。有佛，有菩萨，用化身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说的，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发心超五台，将超五台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从普陀山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见文殊菩萨。拜了三年了，没有相当的毅力，做不到啊。当中有两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村庄的地方，生病怎么办？遇到一个乞丐。乞丐看到老和尚病倒在地上，照顾他，帮助他找草药，把他治好。啊，他问这个乞丐的名字，乞丐告诉他，他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也都是把他治好的，所以他很感恩。到五台就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文吉要饭的？没有人知道。到五台山顶，文殊大殿拜完佛，

向大众请教，你们有没有认识五台山有个文集乞丐？里面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了，你肉眼凡胎你不认识。他恍然大悟啊，这个化身两次生病，跟他相处一个月的时间，不会错啊。菩萨常在世间，遇到有难、有灾、有难的人，他来帮助，应化身。所以，只有极乐世界是如来常住，是他的道场。他虽然分无量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他的本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在讲经教学，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描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再好不过了啊。所以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我们做得到。我们遇到学佛的人都劝他往生极乐世界，好啊，他已经修别的法门了，对他赞叹，他不想改变，我们不破坏。到他哪一天感觉到这个法门没有把握，有这么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劝他放弃，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好榜样。这个好，敬业行人，若发如是心，亦就是初发心菩萨。我们依教奉行，自己修这个法门，也劝别人修这个法门，大家认真努力，没有第二个念头，决定的事。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敬业先生，若发如是心，亦即是初发心菩萨。这个心未发，不能成菩萨。发这个心就是菩萨。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你现在虽然不是真菩萨，是准菩萨。啊，稳稳当当，你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天台，为别教之心为菩萨，如空中之序，成佛。

像棉花，絮是像棉花、棉絮一样，在空中随着空气上升下降，不停。是故，初发心菩萨是有退度之患，这个要知道，先发了，过几天忘掉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怎么办？啊，其二者呢，彼为众说。意思是讲，纵然真是菩萨，唐僧亦或上舍大利，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疑。这两个说法，念老肯定不相违背。那并不相违，大理就是经中真舍之理，所以慧济本明显给我们标出来，这个法门有三个真实。

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千万不能错过。底下接着说，十方婆伽梵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难知难解，地球上70多亿人，几个人遇到，几个人有缘见到这个经本，不容易遇到，难知难解。下面这是比喻，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叫昙花一现。说明昙花开的时间短，而且都在半夜。啊，花开完了就开始凋谢了，到第二天早晨，花就枯了，稀有出现。今天难逢难逢，难闻难闻，而不信受，辜负逢恩，故云未舍大利。真的啊，下面是念老的话，宽慈净土法门，一尘愿海。一尘就是无上尘的，超过大乘菩萨直接成佛的

六字洪名，信、愿、持名，你就能真的不退转。你看，这三个三桩事，第一个信，决定不怀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的好样子。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了92年。112岁，2013年往生，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这三桩事情最难得的。遇到这三桩事情，这叫大福报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如果不生极乐世界，他不是念佛，决定升天。啊，什么是真正的佛宝？这三样是真正佛宝：劳没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自在往生。难得啊，所以说是乃真舍利众之最真实也，是大利众之最大者也，于此不信，永舍大利，那就太可惜了。如《千手经》里面所说，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是人永摄大利，百千万劫中轮转我去，无有出期，常不见佛，不闻法，不读僧，就是见不到三宝，跟佛没有缘，是名疑惑，为大损害之意。那反过来呢，像说往生经里头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心世间，爱要世间，劝导众生，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如是等人，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念老讲是往生净土这一段经文写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桩真实的事情。你要真信，要真愿，要真念佛，就有25位护法菩萨，日夜不断地照顾你。谁看到？谁知道？这一桩事情，如果你问海贤老和尚，他一定告诉你，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把这句话教给他，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到112岁往生，念佛念了92年。

啊，这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护法神保佑你，若人若非人不得其病，这一句很重要。这是什么？冤亲债主，这一生跟人结怨，过去生生世世所结的冤亲债主，他来找你啊，他找你报复你啊，你这个麻烦大了。那么有25位菩萨保护你，他们不敢进你的身边。啊，我们自己修行，要将自己修行功德常常回向给这些人，化解这问题。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所以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啊，这底下说行住坐卧，无问昼夜，常得安稳，是名信受之大礼，何须何从？其身四肢，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我们要依什么人？找个靠得住的人，依靠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啊，下面又给我们说依傍，依傍的人不少，他的结果怎么样？这有啊，这个经上又说雨后阎浮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世间者，或向成慧，心海诽谤，由是谤正法故，世人现身之中，来至诸恶众变，深根不绝，龙王阴牙，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至死，堕于地狱80000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蛇之名。你说多可怜，酒后得处，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其大苦，这是还债。后得为人，长生下界，百千万劫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之名，那就是永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个多苦。是故无知无信人中，莫说是经。

怕他们造业，造重业。我们希望度他，最后把他送到阿鼻地狱，那就错了。阿鼻地狱里面寿命多长？这文讲得很清楚，80000大劫。真可怕了。旁言两尽，身闲一线，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重祸福，悬隔天缘，历劫无间，这只世间。故云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后头就是为这一句啊。总而言之，这一句话重要，要常常记住，不要忘掉。明是有智慧，信是不怀疑，诸佛确实有无上智慧，有无量智慧，更要相信我们的缘分多难得啊！得到这个缘分，多么欢喜，多么荣耀！只要一教奉行，这一生等于证无上菩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

请可住。第一零三四页，一零三四页，第一行，从开解看起，啊，从开解看起，开解者，心开得解也，欢喜。即闻法其会，自然欢喜。业得变供者，皆谈鸾思云，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居住神通，变供诸佛，于诸功德随意修习，具如弥陀本愿。这段文上一次昨天看错行漏掉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什么原因呢？人老了，所以说老糊涂了啊，确实上一次我在台湾老同学聚会，徐显明老师、江一泽老师啊，也多时没见面，大家聚在一起谈到我老了。徐显明今年90岁，江一泽也80岁，告诉我提笔忘字，从前老师说过啊，李炳南老居士老师老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他走的时候97岁，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轮到我们这一辈了，确实有提笔忘字。经本翻开，看错行，自己没有觉悟到，没觉察到。以后同学们要提醒我，啊，真的错了行了，要马上告诉我。那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

上面引号里头是经文啊，这个经文要从前面的意思来。啊，是在讲从33页1033页倒数第三行，即得往以无量寿所，这一句经文啊，这是说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彼处，忘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以无量寿所听经闻法，久久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真的开解了。开解是什么？对佛经佛不怀疑了，

啊，对自己有信心的，这两个很重要。啊，他就能够见佛闻法。啊，也有像三辈往生的菩萨一样，有能力，有神通，遍供无数无量诸佛。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比十方诸佛刹土都还要超过。啊，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他们能分身，能化身，分多少身，化多少身，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这个事情通知诸佛刹土来说，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已经修行成佛的人数无量无边的，不是数字能够说得出来，无量无边。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让你得到，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极乐世界圆满成就就特别容易，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之外，你能分无量无边身，能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你把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经，不止一部大藏经啊，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啊，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今天翻译成中文，称之为大藏经啊，世尊49年所说的，很有限的，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十劫了，他说多少经？这十劫当中，一直到现在，十方诸佛说了多少经？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有数量。啊，这是什么？这是佛的智慧。当然，你的疑惑断尽了，对于诸佛如来的智慧再不疑惑。你见到了，亲自听到了，亲自接触到了，

啊，不是听人说的。所以坛南法师说，积德如意，还同三辈往生者，在极乐世界五百年，我们人间五百年，花开见佛，花一开见了佛了，就跟三辈往生完全相同。三辈往生的人有智慧，对佛的圆满大智深信不疑，有神通。自心化他，至于圆满，在极乐世界，无论是智慧、神通、道力，都可以说随意修习。详细的你就看第六品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佛说的，阿弥陀佛亲自说的，世尊释迦牟尼佛我们没听到啊，释迦牟尼佛听到了，看到了啊，佛的天眼天耳，佛的神通参与这个大会啊，为我们转述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不再怀疑了。下面这一段劝之疑心厉害，这段经文不长啊，我们看经文。如阿逸陀，阿逸陀是弥勒菩萨，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阿逸陀就是慈氏弥勒菩萨，世尊重唤其名，叫着他的名字，叫着他的名字就是有重要的开示，叫他注意听。啊，其他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警醒大众，专心倾听。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这个地方要注意，信佛无上智慧，同时要相信自己，自己自信跟诸佛一样具足无上智慧。
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并不是指我们在外。啊，我们本来跟佛一样，丝毫欠缺都没有。现在是不是？答案告诉你是，只是你现在迷了。怎么迷了？你有怀疑，不就是迷了吗？很现实的吗？给你讲，你不敢接受，不敢相信。我怎么能跟佛比？啊，佛太伟大了，我们算什么？殊不知，同一个心呢。我今天这个身相，居住这个环境，是自性变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的，同一个心变出来的相不一样，那是语言不相同啊。佛疑惑断干净了，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连习气都没有。所以他现出来的境界叫一真法界。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法界叫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四圣法界加上六道轮回，叫十法界。为什么会这么复杂？这么多的法界，解释语言不一样啊！啊，前世修的是善，简单的说，修无界是善，这一生的人生。他只要到人间来投生出生，肯定是前世修的无界十善啊，不是这个缘他不到这儿来。如果上品十善到天道去了，到天道大家的缘还是不相同，所以天有二十八层，一层比一层殊胜，这么个道理。啊，经上这些话念老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做注解，帮助我们起信，所以应当要相信，不应当再怀疑，这是佛的意思，祖师大德的意思。啊，念功，华严祖老居士的意思，我们要感恩。啊，至于菩萨何有疑惑？这个凡夫有啊，有疑惑，菩萨也有吗？有，所以经文上菩萨与疑惑为大损害，为舍大利，菩萨也不例外。全小菩萨，华严经上所讲的是性位的菩萨，没见性，所以

他对于这个法门不相信，不接受。佛才说八万四千法门，如果都能相信，释迦牟尼佛省事，不必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了，讲这一部经不就普渡了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讲这么多呢？这个法门不相信。讲八万四千，八万四千真有，不是假的，确实有八万四千。八万四千再延伸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是圆虚。对什么人说的？普遍，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说的。不是我一个人啊，换一句话说，佛有无量法门，众生无量，佛法无量，只要契机你就得度啊，机缘不同，所以说这么多法门。佛在此地最重要的意思是劝导我们要像大菩萨一样，像弥勒等觉菩萨后不佛，佛的法运过去了，将来接着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的就是弥勒啊，弥勒是后普，释迦牟尼佛佛位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无量寿经钞》里头所说的大乘凡夫名菩萨语，或是众说众菩萨生疑惑者，可是大力，这个大力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纵然是菩萨生疑惑心不相信，不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学业，全都是失掉大力啊。大力是指这一门的，真难信的。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法门一行难信，我深有体会。年轻的时候广学多闻啊，去学习大经大论这个法门，最早禅云法师介绍给我，我没学，啊，第二次李炳南老居士三次劝我，我没接受，

我跟他学楞严，学华严，学般若。啊，甚至老师，我记得最后一次介绍给我说，自古以来，多少比我们智慧大的，比我们德行高的人，晚年独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如果有，那多幸运；没有，就算了。说出这样的话来劝我，我还是疑惑，不能接受。一直到我85岁那一年。也是讲到这些地方，认真反省，80多岁了，住世不久了，就把来生呢很认真的来思考了，来生怎么办？如果不能修行正果，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我有把握升天，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出不了轮回啊，轮回路线。天上寿命长一点，天人也造业，也有迷惑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所以想起过去老师对我那么关心，那么劝导，我就接受。啊，《无量寿经》讲过几遍。净土五经都讲过，啊，所以不想再搞轮回，娑婆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应当要去啊！一生没有遇到缘，那是没办法，业障太重。遇到缘而怀疑，啊，我们对佛智不怀疑，对自己怀疑啊！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事大了，不能不当真了。啊，所以把大经大论统统放弃了。现在网络电视里播出去的都是从前讲的啊，佛经有个好处，听不厌，学不倦了，要努力，从这经文上注解上看到佛菩萨

0: 看到祖师大德慈悲心切，啊，恨不得帮助我们个个往生，皆大欢喜。所以从菩萨生疑惑者，可设大力，故凡夫啊，故当民心矣。这劝导我们，超的意思很谦虚，没有做决断。啊，居必者矣。这个笔者是黄念祖老居士，朝中两说军师说得好。其一，我等虽是居住凡夫，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皆是初发心菩萨。什么叫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不再怀疑。我发愿求生净土，这一念就是菩提心。为什么？你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愿做佛去了，到极乐世界就保证成佛。成佛干什么？成佛普度众生。所以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就是真实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初发心菩萨。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还没离开六道轮回，大家已经称你是初发心菩萨，而你自己也肯定，我真发心，我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论著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永远有佛，不会间断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是佛的家，佛常住的地方。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现应化身，释迦牟尼佛现的应身。有佛有菩萨用化身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说的，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发心超五台，将超五台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从普陀山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见文殊菩萨，拜了三年了，没有相当的毅力，做不到啊。当中有两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村庄的地方，生病怎么办？遇到一个乞丐。乞丐看到老和尚病倒在地上， 照顾他，
1: 嗯，

帮助他找草药，把他治好。啊，他问这个乞丐的名字，乞丐告诉他，他写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也都是把他治好的，所以他很感恩。到舞台就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文乞要饭的？”没有人知道。到五台山顶，文殊大殿。拜完佛，向大众请教，你们有没有认识五台山有个文乞乞丐？里面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了，你肉眼凡胎你不认识。他恍然大悟，啊，这个化身两次生病跟他相处一个月的时间，不会错啊！菩萨常在世间，遇到有难、有灾、有难的人，他来帮助，应化身。所以，只有极乐世界是如来常住，是他的道场。他虽然分无量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他的本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在讲经教学，佛以一应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描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再好不过了。啊，所以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我们做得到。我们遇到学佛的人都劝他往生极乐世界，好啊，他已经修别的法门了，对他赞叹，他不想改变，我们不破坏，到他哪一天感觉到这个法门没有把握，有这么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劝他放弃，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好榜样，这个好，敬业行人，若发如是心，亦就是初发心菩萨。我们依教奉行，自己修这个法门，也劝别人修这个法门，大家认真努力，没有第二个念头，决定的是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敬业先生，若发如是心，亦即是初发心菩萨。这个心未发，不能成菩萨。发这个心就是菩萨。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你现在虽然不是真菩萨，是准菩萨。啊，稳稳当当，你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天台，为别教之心为菩萨。如空中之絮，成佛不定。像棉花，絮是像棉花，棉絮一样，在空中，随着空气上升下降，不定。是故，初发心菩萨，是有退度之患，这个要知道，先发了，过几天忘掉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怎么办？啊，其二者呢，彼为众说，意思是讲，纵然真是菩萨。唐僧疑惑，上舍大利，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疑。这两个说法，念老肯定不相违背，那并不相违。大理就是经中真舍之理，所以慧济本明显给我们标出来，这个法门有三个真实，

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千万不能错过。底下接着说，十方婆伽梵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难知难解，地球上70多亿人，几个人遇到，几个人有缘见到这个经本，不容易遇到，难知难解。下面这是比喻，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叫昙花一现。说明昙花开的时间短，而且都在

啊，花开完了就开始凋谢了，到第二天早晨花就枯了，稀有出现。今者难逢难逢，难闻难闻，而不信受，辜负逢恩，故云未舍大利。真的，下面是念老的话：宽慈净土法门，一尘愿海。一尘就是无上尘的，超过大乘菩萨，直接成佛的大愿呢，六字洪名，信愿持名，你就能真的不退转。你看这三个三桩事，第一个信，决定不怀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的好样子，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了92年，112岁，2013年往生，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这三桩事情最难得的，遇到这三桩事情，这叫大福报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如果不生极乐世界，他不是念佛，决定升天。啊，什么是真正的佛宝？这三样是真正佛宝：劳没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自在往生。难得啊，所以说是乃真舍利众之最真实也，是大利众之最大者也，于此不信，永舍大利，那就太可惜了。如千手经里面所说，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是人永摄大利，百千万劫中轮转我去，无有出期，常不见佛，不闻法，不读僧，就是见不到三宝，跟佛没有缘，是名疑惑，为大损害之意。那反过来呢，像说往生经里头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心世间，爱要世间，劝导众生，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如是等人，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

念老讲十王在经里头这一段经文写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桩真实的事情，你要真信，要真愿，要真念佛，就有25位护法菩萨

谁看到？谁知道？这桩事情，如果你问海贤老和尚，他一定告诉你，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把这句话教给他，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到112岁往生，念佛念了92年，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呢。这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护法神保佑你，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这一句很重要，这是什么？冤亲债主，这一生跟人结怨，过去生生世世所结的冤亲债主，他来找你呀，他找你报复你呀，你这个麻烦大了。那么有25位菩萨保护你，他们不敢进你的身边。我们自己修行，要将自己修行功德常常回向给这些人，化解这个问题。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这底下说行住坐卧，无问昼夜，常得安稳，是名信受之大礼，何须何从？其身四肢，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我们要依什么人？找个靠得住的人，依靠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下面又给我们说依傍，依傍的人不少，他的结果怎么样？这有这个经上又说雨后言菩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见者，或向成会心海诽谤，由是谤正法故，是人现身之中，来至诸恶众变，深根不绝，龙王阴牙，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至死，堕于地狱8万劫中，受大苦恼。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零三六页，一零三六，一零三六页啊，倒数第五行看起，倒数第五行问答啊，课题。分两课啊，就是一问一答，不求往生所以，为什么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好，真的是幸福自在美满，为什么不去？弥勒菩萨带我们向佛请教啊，请看经文：此事白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释迦牟尼佛在世，将《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类众生不能接受啊，不求往生？这是什么原因？念老的注解说：此事大事，以无缘大慈。慈是爱众生，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帮众生离苦叫大悲，帮众生得乐叫大慈，无缘无条件的啊，无条件的大慈大悲，怜悯，悯就是怜悯，念住末世中。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堕的多半都能接受的，都能依教奉行的，生到极乐世界了，正法时候多，相法时候也不少，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少了，学佛的人还有，没有相法时期的多啊，末法确实地球上人口增长了，增加了，学佛的人没增加，啊，这什么原因？是有一类众生，虽然也修善，但不求生西方净土，故发此文。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提出来向佛请教。下面，世尊答复。啊，答复里面分了好几小段，请看经文。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佛说出来了，佛的答复，念老的白话讲解，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迷恋人天福报，故不愿意生。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个社会，人从小到老追求什么？最明显的，追求地位，地位越高越好，追求财富，财富越多越好，享尽人间的福报。他连天都不相信，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以做升天为终极的目标啊，只有佛教这一家例外，他不求升天，他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要看清楚啊。啊，什么原因？天道是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为什么不求？经上讲的智慧为先，没智慧啊，有聪明，没智慧。啊，现在人追求的知识，知道的越多越好，智慧忘掉了。啊，智慧里面有知识，知识里面没智慧，这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想想3000年前佛说的，好像就是对我们现在人说的一样啊。不是他的推想，不是他的预测，他真是智慧，广大智慧，确实看到了，听到了，明白了。啊，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这是佛法强调的，特别强调的。为什么要讲免轮回？轮回真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5000劫，太可怕了，堕到三途，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得人生？5000劫以后有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错过了，再个5000劫，轮回里最可怕的无间地狱，造极重的罪业，我们看看这个世界造这罪业的人，特别要紧的是自己要想想，我做了没有，这个重要啊，跟自己的关系太大了。5种无间罪业，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他不在我们人间，他在你也杀不到他，他有神通，他有智慧。跟阿罗汉相似的人是什么呢？老师。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我们称他法师，大法师，老法师，证阿罗汉果了。啊，杀父母。

的罪最重。第三个沙阿罗汉，就是沙老师，沙老师的罪比沙母亲的罪还重。这五种罪啊，前面轻后面重。杀父亲的罪比杀母亲轻，杀母亲比杀父亲重，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处佛身学比杀阿罗汉重啊，这是经上记载的有。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总是想把他害死啊，害死他很聪明，也有不少人拥护他，就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如果死了，他就是仙佛，他在这个世界就第一了。佛的佛宝大啊，他在悬崖上面摆了一块大石头，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去徒步，一定要走过悬崖下面，他在上面把这石头推下去，要把佛砸死啊。佛有护法人，这个护法人叫韦陀菩萨啊，拿他的金刚手把这个石头拦住，把这石头打碎了，碎片砸到佛的脚，佛流了一点血，叫触佛神血啊。虽然佛报大你害不了他，但是这个念头太恶了啊，念头比例比杀阿罗汉还要重，叫触佛神血啊。最后一个最重的破坏僧，破坏僧团，破坏道场啊，把一切众生听佛文法修学的语言断掉了，这是最重的。那我们看看这五种罪有没有。古时候确实没听说过，现在网络、电视、报纸常常刊登的，不少啊，时有所闻呢。这无理，无理之外还有个收获。都在面前，是我是神杀道淫三的三种啊，口妄语念识恶口其语四种，起心动念贪嗔，这叫受我意，谁不走？哪个没走过？你去打听打听，谁没走过？天天在走，迷在这个里头了。

把造业当儿戏，根本就不在乎，不相信佛法。真正相信佛法，不敢走。为什么不敢？无逆食物是堕无间地狱。这个太可怕了。啊，失掉人身，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能得到五千劫后。可是无间地狱的时间长啊。多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三途一度五千劫，没有说大劫，大劫跟小劫差距很大。无间地狱是直接告诉我们八万大劫，太苦了。我们看到恐惧害怕了啊，造了没有呢？有时候造了不知道啊，啊，没学佛之前不相信佛法，批评佛法，毁谤佛法，干过，没有人支持我们了，看到我们造这个业。他在旁边笑笑，干得好，鼓励我。没有人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修佛之后才知道，才忏悔啊。啊，选择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小业障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头一个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延长？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人讲起了，佛法好像还鼎盛，讲经说法的人没了，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劝我讲经，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佛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30岁开悟，就在乐园院讲经，49年没中断。啊，我们中国人家80岁，外国人家79岁，他走了。啊，所有的弟子们都肩负起讲经教学的使命，散布在四方八面了。
到今天，只有传到中国这个地区是最完整的啊，《大小乘经论》全都送到中国来了，印度的法师送来，中国的法师去取经，取经成绩最值得称道的玄奘大师，啊，没人，这也是发心出来讲经教学，也是属于为往生积绝学，啊，希望我们从老师这里接受过来，再传给下一代，这是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所以寿命虽然短，佛力加持延长了。啊，延了多长？我自己有个感觉，延了一倍。我的寿命45岁，延长一倍就90岁。现在到了，该走了。啊，可是不巧又碰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校长给我的，办汉学院，来挽救汉学。这是好事情，我给他谈这个问题，他完全认同，比我还热心啊，催着我干，我不能不干，不干对不起他，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们认识不久啊，1年多1年半，不到2年啊，居然汉学院就上课了，我非常欢喜，这寿命又延长了啊，这个延长多少我不晓得，那我自己的心态，有一天寿命就干一天，没有就赶快往生。啊，我现在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特别热衷，对誓愿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留恋。求佛力加持，传统文化的传人，大乘佛教的传人，这一次来，王子跟校长倡议要办一个宗教学院，培养25个博士，他们都是传教士，世界上这些大宗教都把它复兴起来，团结起来，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好事。啊，他来找我，我也就加入了。

啊，干这样的好事，这说明还要延长。啊，我相信，到我们接班人找到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欢欢喜喜的走，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学佛之后才明白的，才得到这么殊胜的缘分。啊，所以天人之福不可留恋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到这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地方不能住，一定要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下面这一段问答：灭轮回之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脱离轮回？为什么？我们先看经文，此事本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了，何灭轮回？佛为我们说出来了，轮回苦，前面我说的是句句真话，特别是无间地狱啊，就是我们讲的无逆是我的罪，我们不知不觉走了，没有人点醒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将来糊里糊涂堕无间地狱。那真是大不幸，大苦难的，请看注解啊，念老的注解。此事佛曰：又说，不求佛刹，何灭轮回？这是佛解答的。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其一，专指如上之人妄为西方之乐，不入天界，如是虚妄分别，不求净土，不知修善之福，虽得升天，但天寿尽后还要轮回。这不能不知道啊。其二是泛指各宗仙人，这个各宗佛门里面的宗派，小乘两个宗，大乘八个宗，所以佛的宗派有十个宗啊。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专掌自理，行吗？能靠得住吗？我这一生过来了，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85岁听讲华严经，我记得好像讲了10几年，突然想到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啊，真正成就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法门。从年轻到老大，最欢喜的是华严、法华、楞严，真的爱好啊！啊，可是这些经论都要断烦恼、开智慧。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断尘刹烦恼，证菩萨果位；断无明烦恼，才算脱离十法界。想想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寿命也不许过。哪有那么长的寿命来修？所以把这些经教全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啊，佛法也放下了，我走这一条路。念了这个注解，其二，泛指各种行人，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庄障自理，则难于现在生中阻断生死，任受后有。故人何免轮回，一点都不假了，出不了轮回，那真是完了。无量劫的苦难怎么受啊？啊，所以说遇到这部经就遇到宝一样啊，专修专后，祈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世尊答复弥勒菩萨啊，这一段经文，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就这一句，我们怎么办？我们造作一切罪业着想，做一些好事功德也着想，着想就是世间的善恶，善感福报，恶感罪报，佛言必等善根，

所种的善根不能离相，不求智慧，身浊世落，人间福报啊！虽福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时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三界狱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太可怕了，转来转去离不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个地方叫三界狱中，用地狱来标榜啊！你没有能力出三界，没有能力出轮回，家事、父母、妻子、男女，就是儿女、眷属、余乡旧民，啊，你希望着能够救他们，能够免除轮回之苦，啊，下面。邪见业妄，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啊！这一段经文是佛说出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眼前就是啊。原因在哪里呢？邪见业妄，这一句是业因，我们不能舍离啊！啊，见是见解，是你的想法、看法啊，你的知见，这是个错误的知见呢。六道虽然是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的，我们都把它当真了，当真，那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业。业有三种：有善、有恶、有无忌。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无忌没有感应，就是他说不上是善恶，善恶两边都不照，叫无忌。无忌好啊，但是他迷，他不觉，他不开智慧，麻烦在此地啊！所以一定要破迷开悟啊，把我们的知见转过来，把六道轮回、世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信愿持名，专求净土，你就对了，你完全正确了。念老

柱子也住得很好。我们念一遍佛言，这向下这经文根明着相与立相之得舍利害，着相修复难免轮回，立相求生永得解脱。啊，这个着相修复果报在人天，人间天上没出轮回啊。你在人天享福的这个短暂时期里头，你有没有造恶业？如果造作无逆受恶，来生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怎么办？无间地狱是八万大劫，不是开玩笑的，时间太长了。能不怕吗？能不在乎吗？立相求生，永得解脱。这一句，希望我们牢牢记住，一天到晚想着。立相是放下，世俗世间法统统放下啊！出世间法佛法里面其他九个宗派我都放下，我不修了，我只修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得解脱。这个问题才是真解决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里的书。有段前面的这一行一句先民着世间福不出轮回啊，贪念世间福报，盖彼等虽种善根，但贪人天福报，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虽福修福求人天苦，故不能出三界牢狱啊，把六道轮回当作监牢狱，得报之时一切丰足，暂享世乐。你做了一点好事，得到人天福报啊，因为过去生中修福啊，所以这一生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财富，这占相失落，福尽患堕，福相完了堕落了，后患无穷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命中之后更麻烦了啊！亲属这亲眷虽然为你忏罪祈福，修法诵经，余香九度啊，这是你还有孝子贤孙来帮助你
在佛门里面修福啊，想来救拔你，但怎么样呢？自己邪见根深，执迷不悟，以邪见故不生正信，故此邪见是为诸恶恶业之王，故曰邪见业王。我们先前确实如是，不是假的。如何永断邪见，成就正知正见，那就有出头的机会了。这才算是真正成就。如果错误的见解还把它当真，那就是下面讲的常处轮回而不自在，果报啊。下一课课题，愚痴不修难求，愚痴是因不肯认真去修净土，摆在面前当面错过，佛菩萨都难救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底下这一段，愚痴不修难求啊，经文是：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这个话是佛说的。如见，如是称弥勒菩萨啊，你看看世间这些愚痴的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把念老注解念一遍，又闻所知，更甚虔诚，无比的恳切，慈悲到极处，教导我前者修善，但求是福，所以不能出轮回。这个地方讲此则愚痴更深，不种善根，凡是视之便从啊，仗着视之便从，骄慢自大，不生正信，助长邪心，不知视之便从，正是拔难之言。这就是造难了。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八种难。这八种难
佛没办法救。第一个，三途。啊，佛法里常常把三途八难连起来说。啊，三途是八难前面的三个，地狱、恶鬼、畜生。

这三途里面没有佛，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啊，更不知道念佛往生净土。这三途八难里头，除了三途之外，长寿天，也算是八难之一。长寿天是四空天，二十八层天最高的，这个里头没有佛，为什么他们不接受？他喜欢禅定，他不喜欢研究讨论，所以没有智慧，跟佛没有缘。还有一个不去泸州，佛给我们讲的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南在南面叫南阎浮提啊，白州佛宝大，人的寿命1000岁，很少短命的啊，没有苦，没有灾难，所以他们住在这个清净世界，也不想提升，但是寿命还是有，比我们长1000岁。1000岁到了怎么办？依旧要搞轮回，还要转世，不究竟呢？啊，这个难是讲不见佛，不闻佛法，不知道修行。啊，当然更不必谈了，念佛法门。再就是是知变聪，有口才。我们一般讲有智慧，智慧是邪智慧，不是正知正见，强词夺理啊，不接受圣贤教诲，这一类的人也没分啊，所以失智变聪是属于八难之一。最后一个佛前佛后，你出世的时候，过去的佛已经灭度了，未来佛还没出现，这个时候你也没办法见佛闻法。总而言之，八难这八桩事情都见不到佛，都听不到佛法，所以称之为难的。邪见颠倒，凡以为美，如是之人也能出离生死苦海。这是黄念老为我们特别念出，我们自己

国顺序邪见，顺序是指变通啊，颠倒黑白，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犯这个毛病，幸亏过去生中还有一点善根，遇到善知识，帮助我改邪归正，真正忏悔赎罪。啊，走上正路，整个命运改变了，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啊，这种改变，过去藏传的甘珠和佛告诉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相信，我跟他老人家见面，好像是46、47岁，关刚刚过去啊，45岁生一场病，一个月就好了，我念佛求生净土，我知道寿命到了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我心里想得很清楚，医生只能医病，我这不是病，是命，命到了，医生医不了命，他只可以医病，所以就干脆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了一个月好了啊，这些生当中没有生过大病啊，偶尔伤风感冒啊，没住过医院啊，我这一生到现在还没有病例，但是90以后很明显的感觉体力衰了，中气不足啊，所以医生叫我少说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

名称，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零三六页，一零三六，一零三六页啊，倒数第五行看起，倒数第五行问答啊，课题分两课啊，就是一问一答，不求往生所依，为什么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好，真的是幸福自在美满，为什么不去？弥勒菩萨带我们向佛请教啊，请看经文，此事白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释迦牟尼佛在世，将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类众生不能接受啊，不求往生？这是什么原因？念老的注解说，此事大事，以无缘大慈，此是爱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众生离苦叫大悲，帮众生得乐叫大慈，无缘无条件的啊，无条件的大慈大悲，怜悯，悯就是怜悯，念住末世中。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堕的多半都能接受的，都能依教奉行的，生到极乐世界了，正法时候多，相法时候也不少，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少了，学佛的人还有，没有相法时期的多啊，末法确实

地球上人口增长了，增加了，学佛的人没增加。啊，这什么原因？是有一类众生，虽然也修善，但不求生西方净土，故发此文。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提出来向佛请教。下面，世尊答复。啊，答复里面分了好几小段，请看经文。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佛说出来了，佛的答复，念老的白话讲解，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迷恋人天福报，故不愿意生。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个社会，人从小到老追求什么？最明显的，追求地位，地位越高越好，追求财富，财富越多越好，享尽人间的福报。他连天都不相信，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以做升天为终极的目标啊，只有佛教这一家例外，他不求升天，他求生极乐世界。我们要看清楚啊。啊，什么原因？天道是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为什么不求？经上讲的智慧危险，没智慧啊，有聪明，没智慧啊。现在人追求的知识，知道的越多越好，智慧忘掉了。啊，智慧里面有知识，知识里面没智慧，这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想想3000年前佛说的，好像就是对我们现在人说的一样啊。

不是他的推想，不是他的预测，他真实智慧，广大智慧，确实看到了，听到了，明白了。啊，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这是佛法强调的，特别强调的。为什么要讲免轮回？轮回真苦。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太可怕了，堕到三途，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得人生？五千劫以后有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错过了，再个五千劫，轮回里最可怕的无间地狱，造极重的罪业，我们看看这个世界造这罪业的人，特别要紧的是自己要想想，我做了没有，这个重要啊，跟自己的关系太大了。五种无间罪业，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他不在我们人间，他在你也杀不到他，他有神通，他有智慧，跟阿罗汉相似的人是什么呢？老师，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我们称他法师、大法师、老法师，真阿罗汉过了。啊，杀父母的罪最重，第三个杀阿罗汉，就是杀老师，杀老师的罪比杀母亲的罪还重。这五种罪啊，前面轻后面重，杀父亲的罪比杀母亲轻，杀母亲比杀父亲重，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触佛身学比杀阿罗汉重啊，这是经上记载的有。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总是想把他害死啊，害死他很聪明，也有不少人拥护他，就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如果死了，他就是仙佛，他在这个世界就第一了。佛的佛宝大啊，他在悬崖上面摆了一块大石头，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去徒步，

硬要走过悬崖下面，他在上面把这石头推下去，要把佛砸死。啊，佛有护法人，这个护法人叫韦陀菩萨。啊，拿他的金刚手把这个石头拦住，把这石头打碎了，碎片砸到佛的脚。佛流了一点血，叫触佛神血。啊，虽然佛报大你害不了他，但是这个念头太恶了。啊，念头。比例比杀阿罗汉还要重。叫触佛神血。啊，最后一个最重的破坏僧，破坏僧团，破坏道场，啊，把一切众生听佛闻法修学的语言断掉了，这是最重的。那我们看看这五种罪有没有。古时候确实没听说过，现在网络、电视、报纸常常刊登的，不少啊，时有所闻呢。这无理，无理之外还有个收获，都在面前。收获是身、杀、道、淫三。三种啊，口、妄语、念识、恶口、绮语，四种。起心动念、贪嗔痴，这叫受恶语。睡不着。哪个没有造过？你去打听打听，谁没造过？天天在造，迷在这个里头了，把造业当儿戏，根本就不在乎。不相信佛法，真正相信佛法，不敢走，为什么不敢？无逆食物是堕无间地狱，这个太可怕了啊！失掉人身，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能得到五千劫后，可是无间地狱的时间长啊。多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三途一堕五千劫，没有说大劫。大劫跟小劫差距很大。无间地狱是直接告诉我们八万大劫。

太苦了。我们看到恐惧、害怕了。啊，造了没有呢？有时候造了不知道啊。啊，没学佛之前不相信佛法，批评佛法，毁谤佛法，干过，没有人支持我们了。看到我们造这个业，他在旁边笑笑，干得好，鼓励我。没有人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修佛之后才知道，才忏悔啊！啊，选择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小业障。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头一个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延长？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佛法好像还鼎盛。讲经说法的人没了，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劝我讲经，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佛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30岁开悟，就在乐园院讲经，49年没中断。啊，我们中国人讲80岁，外国人讲79岁，他走了。啊，所有的弟子们都肩负起讲经教学的使命，散布在四方八面呢。到今天，只有传到中国这个地区是最完整的。啊，《大小乘经论》全都送到中国来了，印度的法师送来，中国的法师去取经，取经成绩最值得称道的玄奘大师。啊，没人，这也是发心出来讲经教学，也是属于为往生及绝学。啊，希望我们从老师这里接受过来，再传给下一代。这是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所以寿命虽然短，佛力加持延长了。啊，延了多长？我自己有个感觉，延了一倍。我的寿命45岁，

延长一辈就90岁，现在到了，该走了。啊，可是不巧又碰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校长给我的，办汉学院。来挽救汉学，这是好事情。我给他谈这个问题，他完全认同，比我还热心啊，催着我干，我不能不干，不干对不起他，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们认识不久啊，1年多1年半，不到2年啊，居然汉学院就上课了，我非常欢喜，这寿命又延长了啊，这个延长多少我不晓得，那我自己的心态，有一天寿命就干一天，没有就赶快往生。啊，我现在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特别热衷，对誓愿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留恋。求佛力加持，传统文化的传人，大乘佛教的传人，这一次来，王子跟校长倡议要办一个宗教学院，培养25个博士，他们都是传教士，世界上这些大宗教都把它复兴起来，团结起来，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好事。啊，他来找我，我也就加入了。好事啊，干这样的好事，这说明还要延长。啊，我相信到我们接班人找到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欢欢喜喜的走，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学佛之后才明白的，才得到这么殊胜的缘分。啊，所以天人之福不可留恋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到这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地方不能住，一定要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下面这一段问答。

轮回之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脱离轮回？为什么？我们先看经文。此事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了，何免轮回？佛为我们说出来了，轮回苦，前面我说的是句句真话，特别是无间地狱啊，就是我们讲的无逆是我的罪，我们不知不觉走了，没有人点醒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将来糊里糊涂堕无间地狱。那真是大不幸的，大苦难的。请看注解啊，念老的注解。此事佛人又说，不求佛刹，何免轮回？这是佛解答的。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其一，专指如上之人，妄为西方之乐，不入天界，如是虚妄分别，不求净土，不知修善之福，虽得升天，但天寿尽后还要轮回。这不能不知道啊。其二是泛指过宗先人，这个过宗佛门里面的宗派，小乘两个宗，大乘八个宗，所以佛的宗派有十个宗啊。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专掌自利。行吗？能靠得住吗？我这一生过来了，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我85岁听讲华严经，我记得好像讲了十几年，突然想到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啊，真正成就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法门。从年轻到老大，最欢喜的是华严、法华、楞严，真的爱好啊！啊，可是这些经论都要断烦恼、开智慧，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断尘刹烦恼，证菩萨果位；断无明

烦恼，才算脱离十法界。想想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寿命也不许过，哪有那么长的寿命来修？所以把这些经教全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啊，佛法也放下了，我走这一条路。念了这个注解，其二，泛指各种行人，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庄障自理，则难于现在僧众坐断生死，任受后有，故人何免轮回？一点都不假了，出不了轮回，那真是完了。无量劫的苦难怎么受啊？啊，所以说遇到这部经就遇到报应啊，专修专好，祈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世尊答复弥勒菩萨啊，这段经文，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就这一句，我们怎么办？我们造作一切罪业着想，做一些好事功德也着想，着想就是世间的善恶，善感福报，恶感罪报。佛言：彼等善根，所种的善根不能离相，不求智慧，身着世路，人间福报啊，虽福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时风足，而未能出三界月中。三界月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太可怕了，转来转去离不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个地方叫三界狱中，用地狱来标榜啊，你没有能力出三界，没有能力出轮回，

家事、父母、妻子、男女，就是儿女、眷属、余乡旧民啊，你希望着能够救他们，能够免除轮回之苦啊，下面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啊。这一段经文是佛说出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眼前就是原因在哪里呢？邪见业网，这一句是业因，我们不能舍离啊，见是见解，是你的想法、看法啊，你的知见，这是个错误的知见呢。六道虽然是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的，我们都把它当真了，当真，那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业。业有三种：有善、有恶、有无忌。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无忌没有感应，就是他说不上是善恶，善恶两边都不照，叫无忌。无忌好啊，但是他迷，他不觉，他不开智慧，麻烦在此地啊！所以一定要破迷开悟啊，把我们的知见转过来，把六道轮回、世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信愿持名，专求净土，你就对了，你完全正确了。念老这段注子也注得很好，我们念一遍：佛言，这向下这经文，更名着相。与立相之得舍利害，着相修福难免轮回，立相求生永得解脱。啊，这个着相修福果报在人天，人间天上没出轮回啊！你在人天享福的这个短暂时期里头，你有没有造恶业？如果造作无逆是恶，来生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怎么办？无间地狱是八万大劫，不是开玩笑的，时间太长了，

能不在乎吗？立相求生，永得解脱。这一句，希望我们牢牢记住，一天到晚想着。立相是放下，世俗世间法统统放下啊，出世间法佛法里面其他九个宗派我都放下，我不修了，我只修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得解脱。这个问题才是真解决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里的是。有段前面的这一行一句先民逐世间福不出轮回啊，贪念世间福报，盖彼等虽种善根，但贪人天福报，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虽福修福求人天苦，故不能出三界牢狱啊，把六道轮回当作监牢狱，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占享世乐，你做了一点好事得到人天福报啊，因为过去生中修福啊，所以这一生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财富，这占相失落，福尽患堕，福相完了堕落了，后患无穷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命中之后更麻烦了啊！亲属这亲眷虽然为你忏罪祈福，修法诵经，余香九度啊，这是你还有孝子贤孙来帮助你在佛门里面修福啊，想来救拔你，但怎么样呢？自己邪见根深，执迷不悟，以邪见故不生正信，故此邪见是为诸恶恶业之王，故言邪见业王。我们先前确实如是，不是假的。如何永断邪见，成就正知正见，那就有出头的机会了。这才算是真正成就。如果错误的见解还把它当真，那就是下面讲的了，常处轮回而不自在。

下一课课题：愚痴不修难求。

救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底下这一段，愚痴不修难求啊，经文是：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义邪行，云何处理生死大难？这个话是佛说的。如见，如是称弥勒菩萨啊，你看看。世间这些愚痴的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把念老注解念一遍，又闻所知，更甚虔诚，无比的恳切，慈悲到极处，教导我们，前者修善。但求是福，所以不能出轮回。这个地方讲，此则愚痴更深，不种善根。凡是视之便从，啊，仗着视之便从。骄慢自大，不生正信，助长邪行，不知是之变从，正是八难之也。这就是造难了。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八种难。这八种难，佛没办法救。第一个，三途。啊，佛法里常常把三途八难连起来说。啊，三途是八难前面的三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途里面没有佛，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啊，更不知道念佛往生净土。这三途八难里头。除了三途之外，长寿天

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啊，课题：诸处世佛天，请看经文：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勤之深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对谁说的呢？对出家人说的。出家人如果是用真诚心爱护众生的心出家，讲经教学，或者是主持道场，做佛门的内护。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取向分别，勤之深重，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里面，前面四个字是根本，后面这四个字是行为，有因有缘，果报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严重了，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不能往生了。这个问题比什么都严重。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节是佛告诉弥勒菩萨，我们把文重念一遍，句子就可以接上来了。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以邪心，云何出力，生死大难。这是愚痴不修难救啊！啊，接着又说，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勤知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答此事，啊，大佛，弥勒菩萨的提问，啊，此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了3000年前的事情，所以此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里面的众生虽然也修善也积德，而不求往生净土的共有三种啊，哪三种呢？第一种，贪著世乐，求人天苦，多很多，出家也求啊，啊，这一条就在贪著，贪是根本烦恼第一条，这三毒贪嗔痴贪是第一条。啊，第二，视之便从，邪心之甚。第三条，取向分别，勤知深重。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三种我们都看在眼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头最重要的，看到了要回光返照，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走他们这条道路？如果走他们这个道路，他们在表演给我看，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差了。我们这一生是想继续留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果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出世间，通通要放下。

啊，真正修道人，无论修哪个法门，无不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他才能得定，他才能开慧，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重要啊！丝毫不能够贪心的、啊，一有贪心，麻烦就大了。无间地狱，时间多长？80000大劫。那、啊、世尊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都三途了。三途贪欲恶鬼道，成慧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这叫三途，很容易进去。贪嗔痴谁没有？只要有这个因，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麻烦大了啊！堕到三途，还有没有时机会到人间来？有，要多长的时间？佛给我们说，5000劫。5000劫啊，在轮回里头，大概5000劫这么长的时间，会有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到人间，这个人间没佛出世，佛前佛后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了，弥勒菩萨还没出现，还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纵然你活在世间，你活个100岁，你的100岁当中见不到佛，闻不到法，没有机会让你往生极乐世界。换句话说，没有机会帮助你超越轮回。你又堕落了，三途去了，又来一个5000劫，10000劫。如果不信，你堕在无间地狱，这是最重的。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经上告诉我们，80000大劫，不是5000劫，80000大劫。你去想想多可怕！然后想想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生见佛、闻法。遇到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个法门，等于保证我们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你要把你造业的那东西，因缘果报要放下了，你带着它不能往生了。啊，待业往生是讲待旧业，不能待现行。过去造了没有关系，可以带去；现在造了，带不去了。

这个罪业会把你拖住了，像铁链一样，这一条它能把你锁在地球上，锁在六道上，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想它多可怕啊！特别是造无间罪业，无间的无逆是恶，多无间地狱啊！无逆是我们想想有没有造？杀父没造，杀母没造，杀阿罗汉大概也没造，触福圣学也没造，破活活身造了没有？不敢讲了，破坏佛法，在佛门里面不守清规。自赞毁他，有没有？这一条犯的人很多啊。结果呢？结果你看他走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就明白了，他是怎么走的。谚语所谓啊，好死好生。他走得很好，他往好地方去，他走得不好，那就是三途。啊，这个忤逆罪，虽然没犯，有没有起心动念？只要有起心动念，你已经犯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啊。所以我们不但是言语造作骗不了人，骗不了鬼神，骗不了佛菩萨，起心动念都骗不了啊！我没造啊，动了念头，动念头很快就熄掉了。念头动，念头动是意在造业，口头是言语在造业，身体的动作行为是身业在，三业都造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业，从早到晚，晚上睡觉还做梦，梦里都还造业。你想想，你不怕吗？现在我们总算是走大运了。过去没有遇到过，过去遇到我们早就往生了，生生世世都错过啊！这也是遇到了，非常难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真不容易。为什么？净土经论里头只有这一种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讲得透彻，讲得叫你不能不相信啊。

要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永远脱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机会要珍惜啊！你再能遇得到吗？就算佛说的话吧，五千劫才有一次缘分。那这五千劫的受罪就够你受的了，所以贪著要放下。啊，大福田是什么？利益众生越多，就是大福田。我们今天在此地所做的，啊，跟学校合办汉学院，这是大福田。从哪里知道它是大福田？中国传统文化，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了，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到我们先前发生了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危机是我们对于老祖宗东西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这个东西不合时代，完全抛弃学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眼前的方便。这个看法想法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大家不学了，这怎么办啊？好东西，老祖宗东西是用文言文写的，不是白话文，用中国古汉字写的，不是简体字。现在提倡简体字，提倡白话，废弃文言，不再有文字学了。我的估计，十年之后，你要想学，没地方学了，老师没有了。现在懂得文字学的，还学文言文的，这个老师还有，不多了。一年比一年少，我们找到的几位老师都是七十八十了，十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你怎么办？我跟校长谈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我到伦敦的访问，住在马良居士家里。校长知道了，啊，带了一位副校长两个人来看我。我记得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我把我的忧虑、想法、看法告诉他，他有同感。问我怎么办？我说唯一有办法的是，我们办个学校，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专攻中国的文字学，专攻文言文。

十年时间他们学成了，就能够把上一代的承传下来，再传到下一代。这是什么？旧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福田呐、啊！还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是失掉了，失传了，是整个人类的大灾难。我看到这个大问题提出来，没想到校长深有所感，当时就提出来，我们后办汉学院。我以为说说就完了，哪里是当真的？当真的办汉学院，老师从哪里来？学生从哪里来？啊，这些费用从哪里来？都是大问题。我一样也不行。啊，没有想到，校长认真。啊，八月。2015年8月，他到香港来看我，啊，带了我们学校董事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副校长，三个人到香港看我，在我那住了5天，啊，2016年1月。第二次到香港住了2-3天，啊，八月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办中原祭祖的活动，他看了很欢喜。啊，很受感动，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我答应他了。啊，所以去年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祭祖活动，一场是大众的，一场是专门对学校学生的。啊，等于给学生上一堂课。今年是第二次，这是大福田的，提倡孝道，这个风气带来了，今年要办第二次，我相信以后每年都要办。把中国的孝文化、孝亲尊师带到西方来了，好事啊！但是我如果我们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有这个毛病，这个大福田国报是什么？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要放下取向分别，要放下身中的情执，才能够脱离轮回啊！怎么放下？做了心里头不落印象，等于没有错。难呐！
总有印象，怎么会把它丢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对了。啊，坐而有坐，所以这个问题严重，不是小事。我们干坏事落印象，有恶报；干了好事也落印象，人天福报。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是佛陀出现在世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佛，还是佛的末法时期，我们遇到了。最难得的，我们有缘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有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些人我心里有数，佛菩萨化身，来救度众生的不是凡人。我们遇到这些人等于遇到佛陀，遇到菩萨，啊，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经文一展开，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啊，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反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反省之后知道自己造的业很重，无论是善业恶业都造，脱离轮回不容易，往生极乐世界有障碍。念佛，这很明显的例子，你没有得到功夫成片，这最起码的。功夫为什么成不了一片？有时候念，有时候就断了，忘掉了。啊，不知道怎么忘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忘掉的，赶快找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这种烦恼习气多严重。这就说明我们没有功夫，我们往生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轮回有份。讲到轮回，你修的那些小福，你犯了重大的过失，贪嗔痴慢疑，重大过失，特别是对净土半信半疑，你怎么能往生？时间不长啊，100年。也贪吃，我今年91岁，想到一些事情

七八十年前，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还能有九十一吗？不可能的。啊，纵然在世间，你免不了劳苦、病苦、死苦，这三大苦，谁能够不受？谁有本事能够离开？我们平常时时刻刻都要想到，太可怕了。70以上的老人，中国古人说，人生70，古来稀，稀有啊，要特别珍重。70以后，要把自己了生死、出三界、往生极乐，摆在第一桩大事来做，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做大福田，第一个你要认识，就是你要有慧眼，你能看出来什么是大事因缘。大事因缘最重要的是叫众生普得利益，啊，那我们做汉学院这桩的事情，到这边来学习，这是大事。把5000年文化承传下来，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让5000年的文明不断，我给他继续去了，这是大事。现在汉学院成立了，机会有了，你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要认真努力。所以到这边来求学，学生哪一个德行最重要？使命最重要，自己有使命感，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情，这是我一生唯一要完成的大事。我要把汉字学好，要把文言文学好。啊，用什么为标准？唐太宗编辑的群书之要。啊，为什么选这种书？这部书它是有目的，选进来的。啊，第一个，帮助我们修身，身心健康。聪明智慧啊，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老祖宗的留下来的珍宝四库全书，在这个地球上发扬光大，啊，把中国这些好东西翻成外国文字，让全世界的人
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的翻译本都能够读到这部书。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刚才讲了，能帮助我们个人一生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家庭和谐美满，帮助你的事业，无论你干哪一行，都能帮助你事业成长顺利，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大家天天在向往的。有没有说有全书之要能帮助你做到？你说这本书多好啊！唐太宗因为这本书我们大量翻印流通，这是他首创编出来的，这个功德帮助他脱离无间地狱，是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要什么时候能出来？八万劫以后啊，他这一部书啊，就超越了八万大劫。但是，这部书实际上只有半部。他是1000多年前的人，群书之要是精选60多篇，这60多篇从三皇五帝到东晋晚年古时候的2500年了，那么现在距离我们隋、唐、宋、元、明、清6代，大概有1500年。这段期间之内，还有不少好东西出现于世。没收进去，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最后的目标是要把续篇编出来，材料在四库里头，四库完完整整留下来了，我们也在四库里再去找符合前面的要求标准，我们再去介入编续篇，也编50卷，50万字，正序2篇合起来100卷，100万字。这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人类千年万世的珍宝，真实智慧，真实的功德。老祖宗了不起，世界上种族很多，这个种族最优秀，他留下这么多东西啊，现在还管用，难得了。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生当中让他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灭亡了，那我们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古圣先贤，对不起未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有这种使命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了不起，这是无与伦比的大福田。落实在兰比的小镇，这个小镇是福地，这个学校是1822年建筑的、创建的，再过几年，2022年，200年。啊，过去是个教会学校，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我听说有2/3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语言殊胜呢，中国5000年老祖宗保佑这个地方，所有宗教的众生拥护这个道场，这个学校就是道场。西游我们无法想象，想象不到今天变成40，我欢喜啊！所以就怕的是取向分别，情执深重。那我们来生得什么果报？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很危险，稍稍迷了，又下去了。下去是三恶道，上去是28层天，都不是究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这个几个字，胆战心惊，常常放在心上。啊，那么下场有意要办宗教学院啊，就是大家所听校长常说的博士班，和谐博士班，培养宗教传教的人才啊，他希望第一届25个人，这25个博士是由各个不同宗教，每个宗教推选2个人，推荐一个老师，就是一个教授啊，那么下半年就开始上课。我们相信25个博士班的学生，大概有10几位教授，教什么？教各种不同宗教的经典，希望每个宗教都出来讲解。啊，讲得好，讲得能感动人，我们听了生欢喜心。学校

用网际网络向全世界传播，啊，卫星电视都好，这些人天天在这边讲宗教经典，把宗教教育恢复，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世界太平了，和平世界就出现了。你说我们使命多大，我们在这个地方种善根做大佛田，记住不要取相啊，不着相，自己谦虚谦卑恭敬，坐而无所，干这些好事等于没做啊，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其他的宗教放他们的真主，放他们的神啊，放他们的上帝就好啊，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放进去，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们再看下面，说此三种人，纵能修福，所得只是世间福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求出轮回，总不可得了。下面是念老详细给我们做解释，我们把他的注解念一遍。富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下面为我们解释：大福田者，持佛名号也。这是真大福田。我前面跟诸位讲的，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承传下来，再传下去，这是大福田，这是世间大福田。做成功了，人天福报，我刚才说过了。啊，做不成功了，要是违背了，三途，地狱去了。真正大福田是净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净宗保证我们一生念佛往生，不能轻视，不能把光阴耗费啊。在闲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这是真正种大福田，这是如来的大福田，是出世间的大福田。啊，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有享不尽的福报。天上人间找不到的福报。天上人间的福报像萤火虫光一样，极乐世界的福报像大太阳一样，不能比啊。我们今天遇到了，

持佛名号也，信愿持名是大佛的啊，因持名是诸善众王，故所种田，方得名为大佛田了。

故虽念佛，也不能超轮回。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经上常讲，我们都耳熟的啊，怎么往生的？这佛田怎么种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说的好，真心发愿求生就是大菩提心。讲得好啊，讲得太好了，简单明了啊，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有心有愿，就是菩提心，就能往生。啊，念佛功夫浅深，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一样。最低的品位，前面讲的，生在边地，到其极乐世界。佛把莲花放在莲池里头，花不开，花要经过五百年它才开，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不是极乐世界的啊，就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最差的啊。下下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都花开千佛，真是大佛殿的，不是假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者呢，叫大智、大悲、大愿、圆融一体之心。这些话都能讲得通，这一段的注解对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有大利益。今天时间到了，咱们明天接着再学习啊，下面这一段真能帮助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谢谢大家。

即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课题：诸处世佛田，请看经文。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佛田，取向分别，勤之深种，求出轮回，总不能的。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对谁说的呢？对出家人说的。出家人如果是用真诚心爱护众生的心出家，讲经教学或者是主持道场，做佛门的内护。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取向分别，勤之深重，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里面前面四个字是根本，后面这四个字是行为，有因有缘，果报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严重了。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不能往生了。这个问题比什么都严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节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

是佛告诉弥勒菩萨，我们把文重念一遍，句子就可以接上来了。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义邪心，云何出力，生死大难。这是愚痴不修难救啊！啊，接着又说，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答此事，啊，大福，弥勒菩萨的提问，啊，此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了。3000年前的事情，所以此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里面的众生，虽然也修善，也积德，而不求往生净土的，共有三种。啊，哪三种呢？第一种，贪著世乐，求人天苦，多很多，出家也求啊，啊，这一条就在贪著，贪。是根本烦恼。第一条，这三毒啊，贪嗔痴，贪是第一条。啊，第二，视之便从，邪心之甚。第三条，取向分别，情之深重。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三种我们都看在眼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头最重要的，看到了要回光返照，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走他们这条道路。如果走他们这个道路，他们在表演给我看，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差了。我们这一生是想继续留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果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出世界通通要放下，啊，真正修道人无论修哪个法门，

不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才能得定，他才能开慧，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重要啊，丝毫不能够贪心呢、啊、一有贪心麻烦就大了，无间地狱时间多长？80000大劫。那世尊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都三途了，三途贪欲恶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这叫三途，很容易进去，贪嗔痴谁没有？只要有这个因，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麻烦大了啊！堕得三途，还有没有时机会到人间来？有。要多长的时间？佛给我们说，5000劫，5000劫啊，在轮回里头，大概5000劫这么长的时间，会有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到人间，这个人间没佛出世，佛前佛后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了，弥勒菩萨还没出现，还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纵然你活在世间，你活个100岁，你的100岁当中见不到佛，闻不到法，没有机会让你往生极乐世界。换句话说，没有机会帮助你超越轮回。你又堕落了，三途去了，又来一个5000劫，10000劫。如果不信，你堕在无间地狱，这是最重的。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经上告诉我们，80000大劫，不是5000劫，80000大劫。你去想想多可怕，然后想想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生见佛闻法，遇到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个法门，等于保证我们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你要把你造业的那东西，因缘果报要放下了，你带着他不能往生了啊！带业往生是讲带旧业，不能带现行。过去造了没有关系，可以带去；现在造了，带不去了。这个罪业会把你拖住了，像铁链一样，

这些条，它能把你锁在地球上，锁在六道上，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想它多可怕啊！特别是造无间罪业，无间的无逆是恶，多无间地狱啊！无逆是恶，我们想想。有没有造？杀父没造，杀母没造，杀阿罗汉大概也没造，触福圣学也没造，破活活身造了没有？不敢讲了。破坏佛法，在佛门里面不守清规，自赞毁他，有没有？这一条犯的人很多啊。结果呢？结果你看他走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就明白了他是怎么走的。谚语所谓啊，好死好生，他走得很好，他往好地方去，他走得不好，那就是三途。啊，这个忤逆罪虽然没犯，有没有起心动念？只要有起心动念，你已经犯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啊。所以我们不但是言语造作骗不了人，骗不了鬼神，骗不了佛菩萨，起心动念都骗不了啊。我没造啊，动了念头，动了念头很快就熄掉了，念头动，念头动是意在造业，口头是言语在造业，身体的动作行为是身业，在三业都造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业，从早到晚，晚上睡觉还做梦，梦里都还造业。你想想，你不怕吗？现在我们总算是走大运了，过去没有遇到过，过去遇到我们早就往生了，生生世世都错过啊，这也是遇到了，非常难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真不容易。为什么？净土经论里头只有这一种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讲得透彻，讲得叫你不能不相信啊！只要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永远脱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机会

珍惜。啊，你再能遇得到吗？就算佛说的话吧，五千劫才有一次缘分。那这五千劫的受罪就够你受的了。所以贪著要放下，啊，大福田是什么？利益众生越多就是大福田。我们今天在此地所做的啊，跟学校合办汉学院，这是大福田。从哪里知道它是大福田？中国传统文化，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了，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到我们先前发生了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危机是我们对于老祖宗东西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这个东西不合时代，完全抛弃学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眼前的方便。这个看法想法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大家不学了，这怎么办啊？好东西，老祖宗东西是用文言文写的，不是白话文，用中国古汉字写的，不是简体字。现在提倡简体字，提倡白话，废弃文言，不再有文字学了。我的估计，十年之后你要想学没地方学了，老师没有了，现在懂得文字学的还学文言文的，这个老师还有不多了，一年比一年少。我们找到的几位老师都是七十八十啊，十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你怎么办？我跟校长谈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我到伦敦的访问，住在马良居士家里，校长知道了啊，带了一位副校长两个人来看我。我记得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我把我的忧虑想法看法告诉他，他有同感。问我怎么办，我说唯一有办法的是我们办个学校，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专攻中国的文字学，专攻文言文。10年时间，他们学成了，就能够把上一代的承传下来，再传到下一代。这是什么？旧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

福田呐、啊，还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是失掉了、失传了，是整个人类的大灾难。我看到这个大问题提出来，没想到校长深有所感，当时就提出来我们后办汉学院。我以为说说就完了，哪里是当真的？当真的办汉学院，老师从哪里来？学生从哪里来？啊，这些费用从哪里来？都是大问题。我一样也不行。啊，没有想到，校长认真。啊，八月。2015年8月，他到香港来看我，啊，带了我们学校董事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副校长，三个人到香港看我，在我那住了5天，啊，2016年1月。第二次到香港住了2-3天，啊，八月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办中原祭祖的活动，他看了很欢喜。啊，很受感动，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我答应他了。啊，所以去年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祭祖活动，一场是大众的，一场是专门对学校学生的。啊，等于给学生上一堂课。今年是第二次，这是大福田的，提倡孝道，这个风气带来了，今年要办第二次，我相信以后每年都要办。把中国的孝文化、孝亲尊师带到西方来了，好事啊！但是我如果我们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有这个毛病，这个大福田国报是什么呢？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要放下取向分别，要放下身中的情执，才能够脱离轮回啊！怎么放下？做了心里头不落印象，等于没有错。难啊，总有印象，怎么会把它丢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坐而无坐，
无作而作，

就对了。啊，坐而有坐，所以这个问题严重，不是小事。我们干坏事落印象，有恶报；干了好事也落印象，人天福报，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是佛陀出现在世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佛，还是佛的末法时期，我们遇到了。最难得的，我们有缘遇到下莲居的慧觉本，有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些人，我心里有数，佛菩萨化身。来救度众生的不是凡人，我们遇到这些人等于遇到佛陀，遇到菩萨啊，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经文一展开，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啊，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反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反省之后知道自己造的业很重，无论是善业恶业都造，脱离轮回不容易，往生极乐世界有障碍。念佛，这很明显的例子，你没有得到功夫成片，这最起码的功夫为什么成不了一片，有时候念有时候就断了，忘掉了，不知道怎么忘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忘掉的，赶快抓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这种烦恼习气多严重。这就说明我们没有功夫，我们往生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轮回有份。讲到轮回，你修的这些小福，你犯了重大的过失，贪嗔痴慢疑，重大过失，特别是对净土半信半疑，你怎么能往生？时间不长啊，100年一弹指啊，我今年91岁，想到一些事情，70-80年前就像昨天的事情，还能有91吗？不可能。

啊，纵然在世间，你免不了劳苦、病苦、死苦。这三大苦，谁能够不受？谁有本事能够离开？我们平常时时刻刻都要想到，太可怕了。70以上的老人，中国古人说：“人生70，古来稀。”稀有啊，要特别珍重。70以后，要把自己了生死、出三界、往生极乐，摆在第一桩大事来做。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做大福田，第一个你要认识，就是你要有慧眼，你能看出来什么是大事因缘。大事因缘最重要的是叫众生普得利益，啊，那我们做汉学院这桩的事情，到这边来学习，这是大事，把5000年文化承传下来，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让5000年的文明不断。我给他继续写，这是大事。现在汉学院成立了，机会有了，你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要认真努力。所以到这边来求学，学生哪一个德行最重要？使命最重要，自己有使命感。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情，这是我一生唯一要完成的大事。我要把汉字学好，要把文言文学好。啊，用什么为标准？唐太宗编辑的《群书之要》。啊，为什么选这种书？这部书它是有目的，选进来的。啊，第一个，帮助我们修身，身心健康。聪明智慧啊，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老祖宗的留下来的珍宝四库全书，在这个地球上发扬光大，啊，把中国这些好东西翻成外国文字，让全世界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的翻译本都能够读到这部书。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刚才讲了，能帮助我们个人
一生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家庭和谐美满，帮助你的事业，无论你干哪一行，都能帮助你事业成长顺利，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大家天天在向往的。有没有说有群书之要能帮助你做到？你说这本书多好啊！唐太宗因为这本书我们大量翻印流通，这是他首创编出来的，这个功德帮助他脱离无间地狱，是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要什么时候能出来？八万劫以后啊，他这一部书啊，就超越了八万大劫。但是，这部书实际上只有半部。他是1000多年前的人，群书之要是精选60多篇，这60多篇从三皇五帝到东晋晚年，古时候的2500年了。那么现在距离我们隋、唐、宋、元、明、清6代，大概有1500年。这段期间之内，还有不少好东西出现于世，没收进去。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最后的目标是要把序篇编出来，材料在书库里头，书库完完整整留下来了，我们也在书库里再去找符合前面的要求标准，我们再去介入编序篇，也编50卷，50万字，正序2篇合起来100卷，100万字。这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人类千年万世的珍宝，真实智慧，真实的功德。老祖宗了不起啊，世界上种族很多，这个种族最优秀，他留下这么多东西啊，现在还管用，难得了。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生当中让他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灭亡了，那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古圣先贤，对不起未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有这种使命感，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了不起，这是无与伦比的大福田。落实在兰比的小镇，这个小镇是福地，这个学校是1822年建筑的、创建的，再过几年，2022年，200年。啊，过去是个教会学校，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我听说有2/3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语言殊胜呢，中国5000年老祖宗保佑这个地方，所有宗教的众生拥护这个道场，这个学校就是道场。西游我们无法想象，想象不到今天变成40，我欢喜啊！所以就怕的是取向分别，情之深重。那我们来生得什么果报？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很危险，稍稍迷了，又下去了。下去是三恶道，上去是28层天，都不是究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这个几个字，胆战心惊，常常放在心上。啊，那么下场，有意要办宗教学院，啊，就是大家所听校长常说的博士班，和谐博士班。培养宗教传教的人才啊，他希望第一届25个人，这25个博士是由各个不同宗教，每个宗教推选2个人，推荐一个老师，就是一个教授啊，那么下半年就开始上课。我们相信25个博士班的学生大概有10几位教授，教什么？教各种不同宗教的经典，希望每个宗教都出来讲解。啊，讲得好，讲得能感动人，我们听了生欢喜心。学校把网络打好，啊，用网际网络向全世界传播，啊，卫星电视都好。
这些人天天在这边讲宗教经典，把宗教教育恢复，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世界太平，和平世界就出现了。你说我们使命多大？我们在这个地方种善根，做大福田。记住，不要取相，啊，不着相，自己谦虚、谦卑、恭敬，坐而无所，干这些好事，等于没做，啊，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是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其他的宗教放他们的真主，放他们的神，啊，放他们的上帝就好，啊，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放进去，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们再看下面。说此三种人纵能修福，所得只是世间福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故求出轮回总不可得下面是念老详细给我们做解释，我们把他的注解念一遍。复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下面为我们解释，大福田者，持佛名号也。这是真大福田。我前面跟诸位讲的，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承传下来，再传下去，这是大福田，这是世间大福田。做成功了，人天福报，我刚才说过了。啊，做不成功了，要是违背了，三途，地狱去了。真正到佛前，是净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净宗保证我们一生念佛往生。不能轻视，不能把光阴耗费啊。在闲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这是真正中大福田，这是如来的大福田，是出世间的大福田啊。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有想不尽的福报，天上人间找不到的福报。天上人间的福报像萤火虫光一样，极乐世界的福报像大太阳一样，不能比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持佛名号也，信愿持名是大福田啊，因持名是诸善种王，故所种田
方得名为大福田了。喜可喜。

0: 轮回。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经上常讲，我们都耳熟的啊，怎么往生的？这福田怎么种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说得好，真心发愿求生就是大菩提心。讲得好啊，讲得太好了，简单明了。啊，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有心有愿，就是菩提心，就能往生。啊，念佛功夫浅深，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一样。最低的品位，前面讲的，生在边地，到极乐世界，佛把莲花放在莲池里头，花不开，花要经过五百年它才开，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不是极乐世界的，啊，就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最差的。啊，下下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都花开千佛。真是大福田的，不是假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者呢，叫大智。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

0: 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
2: 两天
3: 都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
3: 愿意
2: 走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100%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

0: 终生寂了。
1: 高深的大横在清静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静心和平常心。
2: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3: 闲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0: 感谢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
4: 嘱。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3: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3: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3: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5: 下城南地也正不欢喜，
3: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5: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3: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5: 不留白虎白天露，别愁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4: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 师父

0: 上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 谁家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2: 啊，你这锅回去？
1: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个。
2: 哦，这样
1: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2: 从小就吃这个。
1: 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2: 包饺子。
3: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3: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4: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5: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3: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

0: 前，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高兴的帮着咱明治神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也好，会心和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的玉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10: 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块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

0: 吃过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他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生战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有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
2: 同学，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三切的哀悼。

0: 田牢是河南佛教界的牢狱，是佛教界的大寿星。田中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牢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河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在玉堂大寨，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

0: 看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云衣，扶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

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实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

住其特法，住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
俗道菩提究竟。

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

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

都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
大千

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
为今

见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

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

其本周为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不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

生不着，未来虚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后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后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
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西佛国土，美于世事，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
诸天人民。

昔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
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公

得儿子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身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丽人。

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窝疾苦之中，亲身引悟

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又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
终入

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
分少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肢，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复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此心

做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空喉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祝福各种，祝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

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

0: 不是知识，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 诸小行。

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
如是等。

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末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

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界四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0页第四行，第一句看起，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文字很简单，把经中纲领全部说出来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老的注解下面给我们说，菩提心者，什么是菩提心？就是大智、大悲、大愿。重要是后头这一句，圆融一体。什么是圆融一体？这个意思就是说，智里面有慈悲，有求往生的大愿，

而且圆是圆满，融是融合，一体，一体很不好动。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圆融一体变现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比一家人还亲切，一家人不是一体，一体才是自己。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跟我们是一体，大千世界十法界六道轮回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不知道啊，这叫迷啊。谁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华严经上讲的是诸是心，是回向，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四十一品无名破净的，这个四十，是摄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总共四十，加上等觉，最后的一品。啊，破净就入法界了，就证得圆融一体。啊，圆融一体等觉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都是从我圆融真心所现所变。这一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个认知上，整个宇宙有没有啊？没有，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有在无中，无在有中，有无是一，不是二。大在小中，小在大中，大小不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入不二法门”。啊。圆教初住菩萨就入不二法门了，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自信、本具的断能、清净、无为、不生不灭。现前了，你看到了啊，再看到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常说无所不知，

所不能啊。从自己圆融一体的真心，这不是妄心，是真心。这个心不生不灭，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不染，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证得了，用真心。我们迷了，不知道有真心存在，佛告诉我们，真心就在妄心里面，妄心就在真心里面。看什么心用事，如果真心做主，恭喜你，你是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最低的位置是初住，圆教做主。用真心呢？如果用妄心呢？妄心就是阿赖耶识，谁做主？无世界来迷失了真心，生生世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它像个仓库一样，全都堆放在里头，不定哪一个妄念起心，自己不能控制，不能做主，这是什么？六道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菩提心，圆融一体之心。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劝我们要认真学习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所现的相是智慧，是慈悲。啊，智慧是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啊，慈悲是起用，慈是娱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是悲心，得乐是慈心，慈悲两个合起来就是离苦得乐。帮助谁离苦得乐呢？当然第一个是自己重要，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具体来说，欧耶大师教给我们，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
有个别号叫西游老人，这是大师晚年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么一位老人叫西游，自己不怀疑，也劝导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恳切，时时刻刻想着极乐世界，时时刻刻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一世只有一个希望，求生净土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现身来接引他往生，心愿持名，这叫大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呐。这个心成就的事业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慈悲之所实现，戒言设方三世一切有缘众生，这个有缘就是幸愿持名，我不怀疑，我相信，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他的师弟海清，他还有个老母亲，三个人都是幸运之民，往生净土啊。都是欲知是知啊，他师弟是出家人，那就不必说，妈妈是在家居士，走得多自在，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不能瞧不起。这三个人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啊，就是真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啊，功夫成就了，佛接引他往生。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啊，但是他的信徒在世间还不少，有十几年的，有二三十年的。跟老和尚很熟，从他们口里说出来告诉我，我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啊。

一定要认真的，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情执深重，即是愚痴。这一句话要记住，愚痴，说你愚痴，你不承认，你有没有情执？情执重不重？很重，念念不忘，把佛号忘掉了。念佛不知不觉，佛断掉了，妄念起来了，这就是愚痴的相。那什么叫大智？啊，云何大智？愚痴痴的人，大智没有了。啊，下面取相分别，再有取舍，于一切法中有取有舍，喜欢的你就取，不喜欢的就舍。那么诸佛菩萨看看人家有没有去世，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世间万法没有好坏，好坏是从情执里头生出来的，就是这里取相分别。你喜欢的就要，不喜欢就是。啊，情之深的就要，淡薄的就是。念佛，念了几声之后，佛号没了。不知不觉就没了，舍了。啊，起心动念，你执着的、分别执着的那些念头起来了，把念佛取而代之，错了。什么时候能够换过来？啊，把一切分别执着舍了，起心动念。就是一句佛号，如果能24小时不中断，那就叫功夫成片。你念佛算有功夫了，功夫成片了，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啊！不再取相了，不再分别了，取相佛门常说着相，着是执着啊，相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眼根圆的是色尘，耳根圆的是声尘，啊，六根圆六尘，取相分别，有取舍，有取舍是造业，
业有善恶，有无记，这三种。善，你造的善业；恶，造的是恶业。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里头受报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当中面对着人事这些环境，无不是取向分别。有取有舍，取善的，舍恶的，果报在三善道；取恶的，什么修恶，譬如竞争、斗争，傲慢、好胜，贪求无厌，这是恶业。恶业所感得的三途：恶鬼、畜生、地狱，到这里去了。啊，想想我们这些天。心里起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善还是恶？如果这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念佛，好啊，头等大善。这个善的果报在极乐世界，六道轮回里都没有。恭喜你，你超越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有取舍，啊，取向分别了，再有取舍。何有心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爱，悲也是爱。慈无缘，无缘是无条件。遇到人在苦难当中，他就生起悲心救苦，慈心娱乐。啊，为什么是同体？所以没有理由啊，这是真爱啊，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且是自然。啊，小孩一两岁的时候，父母爱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什么？无缘慈悲，有同体。啊，他跟父母是一体，他现在无知，完全

要靠父母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帮助他长成，所以儿女对父母一生都会想到啊，这是孝啊。啊，父母在世，要向父母早年爱护自己，自己在一两岁的时候，父母怎么照顾你？现在父母老了，眼花了，耳聋了，说话说不清楚了，动作缓慢了，有没有关心他？有没有照顾他？有没有能够像照顾婴儿那样的照顾？如果能做到了，这叫孝思。啊，父母在晚年，如果造作不善业，身体都不很好，迫切需要人照顾。啊，儿孙不孝。啊，来看看他，问候问候，就算不错了。全心全力照顾，这种儿孙见不到了。啊，不能说没有，我们没有遇到，没看到。啊，稍微长大了，老师的教导，这个恩德跟父母相同啊，你能够接受教育，上学，老师帮助你成人，啊，你大学毕业了，学位拿到了，你开始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老师的恩德不能忘记。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老师跟父母把你养成，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只有在孝父有差别。啊，老师不在了，学生念念不忘老师，不穿校服，心上，啊，心里头常常念着老师的恩德，啊，没有老师，就没有你这个人。也就没有这个事业，做人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能信、能愿、发大愿，继往开来。啊，建立孝道。

这几天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碟片，非常感动人。演的是清朝中叶康熙乾隆那个时代，三朝元老啊，康熙雍正乾隆，好人好事啊。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家教，看出桐城这个地方的风气。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就有认识。在这个地球上有完整五千年历史的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族群有这么完整的历史。老祖宗发明汉字文言文，把他们的智慧德行用这种工具作为载体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文言文的好处永远不改变，只要你学会了，过去东西你接受了，你能看得懂，传之于后世，千年万世不会传错。你才晓得为什么对父母师长要感恩，为什么对社会大众要感恩，乃至于大自然啊，都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成为家风。这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祖传的，为什么这个社会和谐安定？为什么这个国家富强啊，为什么世界大同？它有道理在啊。道理在哪里？在群书之要里面。群书之要从哪来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人，做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啊！我们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那就要劝导全世界人都要读啊！他不分国籍的，不分族群的，他是利益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真管用，真正发大菩提心，

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如果是着相，情执放不下，念佛念得再好，只有升天的份，不能脱离轮回。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叫我们立相，他举的《金刚经》的例子，《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不是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是举一个例子，菩萨修六波罗蜜，我们也修，我们比不上菩萨的，就是我们住相，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所以我们修的，修六波罗蜜，是世间法，这个是就是六道轮回。菩萨不住相布施，他修的是出世间法，所以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我们想不想学菩萨？想啊。怎样学？先学放下，先学看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张下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啊，分别执着是更深一层的因果啊！造因哪有不结果的道理？无论是善是恶，都不是真的。啊，《大乘经》里头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地方引的《金刚经》好。啊，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灵峰欧耶大师他的《金刚经》注解叫《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解释这个：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啊，这就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般若真实智慧，怎样才住般若之中？无所住，这个方法就是住般若中。什么无所住？我们做好事，这举的例子不是啊。我们拿钱财，
布施给需要的人，帮助他，免于饥寒啊，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能帮助他，这好事，行了善事。如果这个善事放在心上，那就不善了。如果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心里头不落印象，这就诸般若。菩萨教给我们了，行善不着行善的相，造恶不着造恶的相。不住啊，不要做了错事后悔，我们讲忏悔。忏悔能把这个业障忏掉吗？不能。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罪业忏除？不住相是真忏悔啊。同学们要晓得，我们修忏悔法都错了，一遍一遍的熏修啊，造作的错事永远不会忘记，根深蒂固，这怎么办？啊，为什么是这样？没智慧，有智慧的人知道，有智慧人看破了，知道善恶都是假的，不住相真心现前。住下妄心现前，不一样啊！不住相的是菩萨、佛菩萨，住相的六道众生，住相出不了六道轮回，立相阿罗汉就立了，就不执着了，出六道轮回。但是他还有分别，他出不了十法界，分别没有了，十法界超越了，入佛的境界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不懂，不能不懂啊！啊，《破空论》里头有几句话，偶益大师说的。亦无所诸法诸般若中，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是故能令少事于虚空等，这是一句比喻。少时我们布施不多，得的功德、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得大福报啊！这是般若经上说的，能令少时与虚空等，等是平等，而众生住于相国。

妄自即果即因，观大观小。啊，随众生学菩萨，也修布施，但是着相。啊，这才讲将来的果，现在修因，将来的果，这个果是大还是小？要不住相，不住住相，譬如戒思中与十方空现无二无别，戒思戒菜思大概跟芝麻差不多大，当中是空的，没东西，戒菜思跟外面虚空是一样啊，这个比喻就是我做的善事很小，得的福报啊跟虚空一样大。为什么？没有着相，没有着相，那个心，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常讲四句，不起心不动念，意义不分别不执着，身业口业，身口意三业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天所修的福还得了吗？果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金刚经把这些事情真相就是看破，怎么个看破？金刚经就是个标准，它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自自然然放下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这个比喻，譬如戒思中，戒思中的空与十方虚空是相同的，无二无别。啊，随性无二无别，一空非内非外。彼此方语形象更无小空亦大空故，空是一样的，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彼此，这是真相，事实真相，我们很难懂啊。我们看他量子力学研究的报告，这是科学证明的事实真相。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我们六根接触的
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空，是了不可得。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全是从妄想生的。所以他们研究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从意识产生。如果没有意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从心想生。你心里不想，物质现象没有。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研究的主题，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研究着，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什么是念头，也搞清楚、搞明白了。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法说的清楚啊，所以二三十年后啊，量子力学家肯定大乘佛教经典是最高的、最圆满、最究竟的量子力学。我学佛跟方先生是从哲学入门，二三十年之后学佛的人很多，从科学入门，它是圆满的哲学，它是圆满的科学。无相之福，其福乃大。这两句话说得好，着相的福，佛就限定了，就那么大，再没办法扩大。啊，时间就那么长，不能随意延长，因为它有限量。为什么有限量？着相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福，大了，太大了。又《金刚经》说，若心取相，则为众苦。住了苦相，做了人相，做了众生相，做了受者相。受者相用现在的话说，时间的观念啊，影响有多久的时间。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因金刚般若界表取相分别之事，故今云：求出轮回，总不可得。只要你着相，你想超越轮回，没你的份。但是着相，信净土。信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决定得生。

这叫待业往生，真超越了。啊，希望同学们牢牢记住你的福报。

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0页第四行，第一句看起，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文字很简单，把经中纲领全部说出来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老的注解下面给我们说，菩提心者，什么是菩提心？就是大智、大悲、大愿，重要是后头这一句，圆融一体。什么是圆融一体？这个意思就是说，智里面有慈悲，有求往生的大愿，而且

人是圆满，融是融合，一体，一体很不好动。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圆融一体变现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比一家人还亲切，一家人不是一体，一体才是自己。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跟我们是一体，大千世界设法界六道轮回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不知道啊，这叫迷啊。谁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华严经上讲的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四十一品无名破净的，这个四十是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总共四十，加上等觉，最后的一品啊，破净就入法界了，就证得圆融一体啊，圆融一体等觉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都是从我圆融真心所现所变，这一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从这个认知上，整个宇宙有没有啊？没有，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有在无中，无在有中，有无是一，不是二。大在小中，小在大中，大小不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入不二法门啊。圆教初住菩萨就入不二法门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自信本具的断能清净无为，不生不灭，现前了，你看到了啊，再看到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常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

从自己圆融一体的真心，这不是妄心，是真心。这个心不生不灭，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不染，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佛证得了，用真心。我们迷了，不知道有真心存在，佛告诉我们，真心就在妄心里面，妄心就在真心里面。看什么心用事，如果真心做主，恭喜你，你是化身菩萨。华严经上最低的位置是初住，圆教初住。用真心呢？如果用妄心呢？妄心就是阿赖耶识，谁做主？无世界来，迷失了真心。生生世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它像个仓库一样，全都堆放在里头。不定哪一个妄念起心，自己不能控制，不能做主，这是什么？六道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菩提心圆融一体之心，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劝我们要认真学习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所现的相是智慧，是慈悲。啊，智慧是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啊，慈悲是起用，慈是娱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是悲心，得乐是慈心，慈悲两个合起来就是离苦得乐。帮助谁离苦得乐呢？当然第一个是自己重要，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具体来说，欧耶大师教给我们，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有个别号，

叫西游老人，这是大师晚年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么一位老人叫西游，自己不怀疑，也劝导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恳切，时时刻刻想着极乐世界，时时刻刻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一世只有一个希望，求生净土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现身来接引他往生，心愿持名，这叫大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呐。这个心成就的事业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慈悲之所实现，戒言设方三世一切有缘众生，这个有缘就是幸愿之名，我不怀疑，我相信，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他的师弟海清，他还有个老母亲，三个人都是幸运之民，往生净土啊。都是欲知是知啊，他师弟是出家人，那就不必说，妈妈是在家居士，走得多自在，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不能瞧不起。这三个人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啊，就是真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啊，功夫成就了，佛接引他往生。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啊，但是他的信徒在世间还不少，有十几年的，有二三十年的。跟老和尚很熟，从他们口里说出来告诉我，我能不信吗？不能不信了。

一定要认真的，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情执深重，即是愚痴。这一句话要记住，愚痴，说你愚痴，你不承认，你有没有情执？情执重不重？很重，念念不忘，把佛号忘掉了。念佛不知不觉，佛断掉了，妄念起来了，这就是愚痴的相。那什么叫大智？啊，云何大智？愚痴的人，大智没有了。啊，下面取相分别，再有取舍，于一切法中有取有舍，喜欢的你就取，不喜欢的就舍。那么诸佛菩萨看看人家有没有去世，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世间万法没有好坏，好坏是从情执里头生出来的，就是这里取相分别。你喜欢的就要，不喜欢就是。啊，情之深的就要，淡薄的就是。念佛，念了几声之后，佛号没了。不知不觉就没了，舍了。啊，起心动念，你执着的、分别执着的那些念头起来了，把念佛取而代之，错了。什么时候能够换过来？啊，把一切分别执着舍了，起心动念。就是一句佛号，如果能24小时不中断，那就叫功夫成片。你念佛算有功夫了，功夫成片了，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啊！不再取相了，不再分别了，取相佛门常说着相，着是执着啊，相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眼根圆的是色尘，耳根圆的是声尘，啊，六根圆六尘，取相分别，有取舍，有取舍是造业，
焉有善恶，有无记，这三种。善，你造的善业；恶，造的是恶业。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里都受报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一天当中面对着人事这些环境，无不是取向分别。有取有舍，取善的，舍恶的，果报在三善道；取恶的，什么修恶？譬如竞争、斗争，傲慢、好胜、贪求无厌，这是恶业。恶业所感得的三途：恶鬼、畜生、地狱，到这里去了。啊，想想我们这些天。心里起什么念头？说的是什么话？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善还是恶？如果这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念佛，好啊，头等大善。这个善的果报在极乐世界，六道轮回里都没有。恭喜你，你超越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讲，有取舍，啊，取向分别了，再有取舍。何有心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爱，悲也是爱。慈无缘，无缘是无条件。遇到人在苦难当中，他就生起悲心救苦，慈心娱乐。啊，为什么是同体？所以没有理由啊，这是真爱啊，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且是自然的。啊，小孩一两岁的时候，父母爱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什么？无缘慈悲，有同体。啊，他跟父母是一体。他现在无知，完全要靠父母。

体大悲，无缘大慈，帮助他长成。所以儿女对父母一生都会想到啊，这是孝啊。那父母在世要向父母早年爱护自己，自己在一两岁的时候父母怎么照顾你？现在父母老了，眼花了，耳聋了，说话说不清楚了，动作缓慢了，有没有关心他？有没有照顾他？有没有能够像照顾婴儿那样的照顾？如果能做到了，这叫孝思。啊，父母在晚年，如果造作不善业，身体都不很好，迫切需要人照顾。啊，儿孙不孝。啊，来看看他，问候问候就算不错了，全心全力照顾，这种儿孙见不到了。啊，不能说没有，我们没遇到，没看到。啊，稍微长大了，老师的教导，这个恩德跟父母相同啊。你能够接受教育，上学，老师帮助你成人。啊，你大学毕业了，学位拿到了，你开始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老师的恩德不能忘记。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老师跟父母把你养成，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只有在孝父有差别。啊，老师不在了，学生念念不忘老师，不穿校服，心上啊，心里头常常念着老师的恩德。啊，没有老师，就没有你这个人。也就没有这个事业。做人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能信能愿发大愿，继往开来。啊，建立孝道。

几天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碟片，非常感动人，演的是清朝中叶康熙乾隆那个时代，三朝元老啊，康熙雍正乾隆，好人好事啊。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家教，看出桐城这个地方的风气。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就有认识。在这个地球上有完整五千年历史的只有中国，没有第二个族群有这么完整的历史。老祖宗发明汉字文言文，把他们的智慧德行用这种工具作为载体写成书本流传给后世。文言文的好处永远不改变，只要你学会了过去东西，你接受了，你能看得懂，传之于后世千年万世不会传错。你才晓得为什么对父母师长要感恩，为什么对社会大众要感恩，乃至于大自然啊，都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成为家风。这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祖传的，为什么这个社会和谐安定，为什么这个国家富强啊，为什么世界大同？它有道理在啊。道理在哪里？在群书之要里面。群书之要从哪来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人，做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啊！我们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那就要劝导全世界人都要读啊！他不分国籍的，不分族群的，他是利益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真管用，真正发大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如果是着相，情执放不下，念佛念得再好，只有升天的份，不能脱离轮回。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叫我们立相，他举的《金刚经》的例子，《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是，举一个例子，菩萨修六波罗蜜，我们也修，我们比不上菩萨的，就是我们住相。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所以我们修的修六波罗蜜是世间法，这个是就是六道轮回。菩萨不住相布施，他修的是出世间法。所以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我们想不想学菩萨？想啊。怎样学？先学放下，先学看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张下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啊，分别执着是更深一层的因果。造因哪有不结果的道理？无论是善是恶，都不是真的。啊，《大乘经》里头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地方引的《金刚经》好。啊，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灵峰偶遇大师，他的《金刚经》注解叫《破空论》，《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解释这个：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啊，这就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般若真实智慧，怎样才住般若之中？无所住这个方法就是住般若中。什么无所住？我们做好事，这举的例子布施啊，我们拿钱财，

布施给需要的人，帮助他，免于饥寒啊，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能帮助他，这好事，行了善事。如果这个善事放在心上，那就不善了。如果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心里头不落印象，这就诸般若。菩萨教给我们了，行善不着行善的相，造恶不着造恶的相，不住啊，不要做了错事后悔，我们讲忏悔。忏悔能把这个业障忏掉吗？不能。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罪业忏除？不住相是真忏悔啊。同学们要晓得，我们修忏悔法都错了，一遍一遍的熏修啊，造作的错事永远不会忘记，根深蒂固，这怎么办？啊，为什么是这样？没智慧。有智慧的人知道，有智慧人看破了，知道善恶都是假的，不住相真心现前。住下妄心现前，不一样啊！不住相的是菩萨、佛菩萨，住相的六道众生，着相出不了六道轮回，立相阿罗汉就立了，就不执着了，出六道轮回。但是他还有分别，他出不了十法界，分别没有了，十法界超越了，入佛的境界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不懂，不能不懂啊！啊，《破空论》里头有几句话，藕益大师说的。亦无所诸法，诸般若中，直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是故能令少识于虚空等，这是一句比喻。少时我们布施不多，得的功德、得的福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得大福报啊！这是般若经上说的，能令少识与虚空等，等是平等，而众生诸于相故，妄自既果

观大观小啊，随众生学菩萨也修布施，但是着相啊，这才讲将来得果，现在修因，将来得果，这个果是大还是小。要不住相，不住住相，譬如戒思中与十方空现无二无别，戒思戒菜思大概跟芝麻差不多大，当中是空的，没东西，皆在此，跟外面虚空是一样啊。这个比喻就是，我做的善事很小，得的福报啊，跟虚空一样大。为什么？没有着相，没有着相，那个心，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常讲四句：不起心、不动念、意义，不分别、不执着。身业口业，身口意三业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天所修的福还得了吗？果报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呐。金刚经把这些事情真相就是看破，怎么个看破？金刚经就是个标准，它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自自然然放下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这个比喻，譬如戒思中，戒思中的空，与十方虚空是相同的，无二无别。啊，随性无二无别，一空非内非外，彼此方语形象，更无小空亦大空故，空是一样的，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彼此，这是真相，事实真相，我们很难懂啊！我们看他量子力学研究的报告，这是科学证明的事实真相。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我们六根接触的眼见色、耳闻声、
鼻嗅香舌肠胃身体接触，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空，是了不可得。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全是从妄想生的。所以他们研究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从意识产生。如果没有意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物质现象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从心想生。你心里不想，物质现象没有。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研究的主题，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研究着，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什么是念头，也搞清楚，搞明白了。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法说得清楚啊，所以二三十年后啊，量子力学家肯定大乘佛教经典是最高的、最圆满、最究竟的量子力学。我学佛跟方先生是从哲学入门，二三十年之后学佛的人很多，从科学入门，它是圆满的哲学，它是圆满的科学。无相之福，其福乃大，这两句话说得好。着相的福，福就限定了，就那么大，再没办法扩大。啊，时间就那么长，不能随意延长，因为它有限量。为什么有限量？着相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福，大了，太大了。又《金刚经》说：“若心取相，则为众苦。”住了苦相。做了人相，做了众生相，做了寿者相。寿者相用现在的话说，时间的观念啊，影响有多久的时间。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引金刚般若界表取相分别之事，故经云：求出轮回，总不可得。只要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页，104。

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页，第二行看起，课题：答谢陀印。前面弥勒菩萨提问，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答复他，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请看经文：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世尊，这几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无相。劝导我们要把相放下，众德之本是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断末尾，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这两句话是一切佛法的核心，是一切佛法的无比殊胜、独一大法。为什么？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断烦恼在六道众生里面几个人能做到？烦恼贪嗔痴慢是烦恼，喜乐爱好也是烦恼，难断呐，真难断呐。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只有他有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怜悯遍法界虚空界
断不了烦恼的这一类

来做救护我，用这么巧妙的一个方法待业往生啊，等于是他为这些众生建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容易进去，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分数，只要你想进去他就来接引，到哪里去求啊？我们这个学校进来要考试，考试不及格就进不来啊，他的学校只有两个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人人可以做得到，个个可以在这一生圆成佛道。那我们这一生生净土，生到净土，一生成佛。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欺骗人的。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十劫多多少人，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无量诸佛刹土，每一尊佛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阿弥陀佛成佛之时期，度无量众生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听了肯定这他可能做得到的，今天我们遇到了，如果不能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个缘分忽略了，那真是大错特错。不是万劫难遇，无量劫难遇一次，我们遇到了，这是多么大的福报。无与伦比，不但我们说不尽啊，诸佛如来为我们说也说不尽。所以要珍惜，什么条件能成功？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个人就能成功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眼前的，

我们眼前这些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相，真相是不可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如果真有，你要去争取还情有可原。不是真有啊，有是假有啊。非常短暂的有啊。这种现象。佛在经上说，说百遍千遍，我们听不懂啊。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帮忙，量子力学的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说它有，像现前。同时它就消失了。啊，就消灭了。频率多高？经典上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32亿8000年个年头，不是100个年头。不是10000个念头，不是1亿个念头，32亿乘10万，100个千是10万，320兆啊！这是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起，2240兆，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这是真相啊，就在我们眼前呢。所有的现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了，听到了，啊，接触到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这叫迷眼，迷惑颠倒，误以为真，以为它是真的。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色相，物质现象。空在哪里？空在色中。空中有色，色中有空。空跟色几乎是没有。

办法分开的，谁知道？佛法跟量子力学不一样，量子力学用机器，来观察，看到了。佛法是用禅定，有一定深度的禅定，这个真相就被你看到了。这个禅定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一切万法的本体，包括虚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见到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圆教初住菩萨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别教是初地，圆教是初住，到这个层次你才看到啊，看到什么？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再深一层，看到什么？起心动念也是假的。为什么会起心动念？自信迷了。就有这个现象出来。这个现象一出来，没有见性的人把它当真，迷在其中，越迷越深。深到念头不断的起，把他念头认为是起心，是心。医生诊断的时候问我，心跳一秒钟跳多少次？佛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那个心就是会起心动念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阿赖耶就是虚妄念头里的主要的动力，没有它就得定了，这个定就见心，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这才是见性的菩萨，不容易啊。说实实在在话，我们做不到。我们唯有一条生路，全心全力投靠阿弥陀佛，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这就叫无上菩提心，真的是无上。你这一生成佛，稳稳当当，

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注解里头第一行，这里头写两句话：求生净土，永得解脱。这两句话重要。不求生净土，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无法避免无间地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非常可怕。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有无相者，哪些是相？这里举了十个例子，为无色等无尘。前面有个色，后面省略了。后面是什么？是眼睛对的，耳朵对的声，鼻对的香，舌对的味，色声香味触法，意所对的法。六尘呢？啊，说五尘是前面，不说意，就是色、声、香、味、触，讲的这个五尘，这不是真的，假的。能对的是五根，五根所对的叫五尘。所对的假的不存在，能对的也是假的。佛在千经万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做不到啊。下面加上男女生住坏是相，男相女相，生相住相，坏就是死，消失了，灭了啊，举出这十种相。那么无相没有这个东西啊，无根无尘呢、啊、真的是没有啊，是我们看错了。像空中花水中月，空花害过眼病的人有这个经验，啊，空中没东西，看到有东西，眼看花了，啊，水中没有月亮，水中月亮是月亮的影子，啊。都是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水中月好懂，知道水里没有月亮。但这空中花就难了，把这些东西都看破了，

都放下了，叫无相。看破，知道是假的，就是放不下。你还是有相，你没有做到无相啊。没有做到无相，换一句话是，你没有智慧。你还是迷惑，没有开悟。开悟，想这些想，统统放下了，是开悟。念佛人，念到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放下了。这种功夫叫成片，真正死心塌地念佛的人，一般3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那有这个境界现前，在一般状况之下，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是在定中见到，或是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会鼓励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消息告诉你了。这里面有一些很聪明的人，见到佛了，就向佛要求：“你现在带我去，我寿命不要了。”寿命也放弃了，那也是相，寿者相啊，统统放弃了。一般状况之下，佛会答应，好吧，7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到时候果然走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都是事实真相。往生的瑞相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能成就，心里头要向往啊。他去了，我也能去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真肯去，真肯放下就真肯去，真肯去放不下还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障碍不在外面，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关键在自己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念佛念的不多，深念一念也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又举涅盘经说，涅盘名为无相，
彻底放下了，叫涅槃。佛门的大德往生了，都叫涅槃。真正涅槃，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菩萨、佛陀，他是真的无相了，凡夫做不到啊。那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做到了，记住要向他学习。念佛人佛堂里面供养有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最好旁边再供养一尊海贤老和尚。啊，海贤老和尚留给我们这张照片，最后的遗像，手上捧着《僧赞僧》这本书。啊，我们这边有一张挂子针，这个像做得很好，常常看到他，他是我的好榜样。他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他统统放下了，我还没有放下。我要统统放下了，跟他一样。这个话要紧的，重要啊。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疏忽，这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真的大圆满了，真正是随心所欲得大自在啊，真正利一切苦，利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圆满的意思。啊，去不成的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发心。遇到这个法门，又肯发心，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那一边已经注册了，就等待你上学。啊，所以无相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相。下面严密抄底的时候，极灭者就无相矣。啊，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注解，但心自证，不从他德，故无住相。无住相的境界是真心。有相是妄相，着相了啊，着相是妄相，无相是真相。佛陀、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学佛要用真心的，不能用妄相。

妄想我们知道，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妄想，真相不知道。什么叫真相？放下妄想，真心就现前。只要有一个妄想，一个念头在，真心就不能现前。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上上根人，听到这话，他一下就放下。上上根人，一万个人里头难得有一个。啊，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这个把戏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多苦啊！啊，今天才遇到妙法，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了马上回头，就对了。所以这一桩事情是但自心证，不从他得，自己自证的真心是本来有的，为什么失掉了？它里面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上菩提心。那么真信切愿也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无上菩提心要你往生净土，你才能证得。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相，真正彻底放下，你现前就证得。啊，不必等到往生净土，现在就证得。既然证得了，你要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了，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去了喜欢再回来也做得到。你这个能力完全恢复了，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底下《引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虚妄。最好的方法是从梦中醒过来，冷静一下，想一想梦中的事情是不是虚妄的。做的美梦虚妄，做的噩梦也是虚妄。啊，只有一种梦不虚妄，你梦见阿弥陀佛，你梦见极乐世界，那可不是虚妄。那什么原因？感应。你念佛有功底，有功夫，在梦中去感应，定中去感应。这就是《金刚经》上

很有名的巴克斯，历代学佛，不论他学哪个法门，常常引用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有没有相？没相。能现一切相，你立相真见到了，见到如来的体相用啊，他的体是圆满的自性，见性成佛吗？体是法身，体是能现，相是所现，现佛相，现菩萨相，现众生相，现山河大地相，现虚空法界相，通通是自性现。你能在相上看到空？怎么看到空？我们接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无论是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也好，尘也好，啊，能见的、所见的，通通是空。通通是虚妄，真正是不可得。这两句经文要常常想到，对于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修学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着相。现在虽然还没放下，常常念着，有好处。什么时候一下放下就成佛了？啊，放下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他要真有，佛不劝我们放下。啊，什么真有？自信真有。真心真有，真心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真心啊。有起心动念是妄心，有分别执着是严重的妄心。为什么？起心动念所造的是无记性，没有善恶，但是有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啊，善叫善业，恶叫恶业，那就有果报。啊，善人天两道，恶三恶道。这个地方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你什么时候见到诸相非相，彻底放下，你就见性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只是他心里头还有一句阿弥陀佛，

念佛所证的。放下念佛，佛号，佛号也是假的。佛号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佛号也不要了。什么境界？化身菩萨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化身菩萨，就《金刚经》上所讲的，你统统兑现了。啊，见如来就是见自性，明心见性叫见如来。啊，如是体，是法性；来是法相，原来。法性在哪里？在法相里头。法相在哪里？在法性里头。它两个融成一体。相中有性，性中有相，这叫事实真相。啊，空中有有，有中有空，空有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不是二，叫性相一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呢。这个东西你喜欢，你马上想到色界是空，空界是色，放下了，这叫功夫。你不放下，你被他迷了。它是染物，它叫你起心动念，他叫你妄想执着，啊，《金刚经》好，分量不多，只有5000多字，讲得透彻。讲得究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学习哪个宗派，金刚经都是必修过程。啊，底下又说，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什么是祝福？立一切相就祝福。立一切相，你所看到的法性所现出的一切万象，统统是福。成佛了。换一句话说，怎么成佛了？见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自己成佛了。这个现象，你不成佛见不到，你成佛就见到了。我们怎么敢得罪人？怎么敢瞧不起人？怎么敢批评人？不但一切众生是福，一切畜生道也是福，乃至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疑不是福，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为什么？我说佛为佛就是自性，通通是自性变的。自性是正福，能现法身福，能现报身福，能现应化身福。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自己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恭敬要对佛一样啊。形式上没有表，没有表示，内心跟见佛一样啊，没有两样，这就对了。

啊，所以底下这句话说得好，利益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一切相都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只要你立相，就见佛；着相，就迷惑。立相是真心，着相是妄心。我用这个话说，大家更容易懂。啊，佛用真心，菩萨用真心。阿罗汉用真心不纯，他里面还含着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我们学佛学菩萨，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诸佛菩萨了啊，所以佛这些话上面有一句：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戒章此无相智慧。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永得解脱是无上菩提。那么我们凡夫的病，自己的病，病根是什么？着相。找出来了，怎么治法？立相，万象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真功夫，这叫真修行。

着相跟立相是对立的，因为相根本这个相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它存不存在？它不存在，它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240兆次，一秒钟，这是事实真相。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数目字是佛经上说的，量子力学家没有说出多少次频率，但是只告诉我们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抓住它，它太快了。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再向上提升，会发现念头。现在在研究念头到底是什么，念头就是佛在此地所讲的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就这个东西。3000年前没有科学技术，没有显微镜，佛菩萨怎么看出来？看到的，定中见到的。所以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这真话了。那么在《金刚经》里面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妙智啊！你说这句话，你明白了吧？懂了，真话了，这不是假话。破空论，破空论是欧耶大师的注解，里面解释的不打无我。而修一切善法，只成人天为果，为是假的。人天国宝啊，你没有通达无我。大乘佛法最殊胜的就是无我，无我无众生啊，无寿者，寿者是指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存在。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证我空，只成二乘小果。这是说你真修，你真干，你所成就的只是小乘妄言，我法虚空，而自性我法，在为禅体狱中，这个狱是地狱。你有地狱的种子，将来一定到地狱去受果报。

无众生、无寿者，这都是金刚经说的。啊，正是所谓无住生心，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真正无上菩提。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修一切善法，信愿持名就是一切善法，无量无边善法一个也没漏。你看，你能信，你发愿求生，这句佛号念念不忘，这是修一切善法，一个也不漏啊！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佛了。读这个经的好处，提醒我们，念一遍，提醒一遍，念十遍，提醒十遍。所以我们想入佛门，想得真正成就，遍数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能想得到，道理不深，我念念走无相的路，念念走放下的路，就是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念念看得破，念念放得下，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

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页第二行看起，课题：答谢陀印。前面弥勒菩萨提问，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答复他，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请看经文：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世尊，这几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无相。劝导我们要把相放下，众德之本是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断末为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这两句话是一切佛法的核心，是一切佛法的无比殊胜独一大法。为什么？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断烦恼在六道众生里面几个人能做到？烦恼贪嗔痴慢是烦恼，喜乐爱好也是烦恼，难断了，真难断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只有他有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怜悯，变

法界、虚空界，断不了烦恼的这一类众生，来做救护。用这么巧妙的一个方法，待业往生啊，等于是他为这些众生建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容易进去，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分数，只要你想进去，他就来接引。到哪里去求啊？我们这个学校进来要考试，考试不及格就进不来啊。他的学校只有两个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人人可以做到，个个可以在这一生圆成佛道。那我们这一生生净土，生到净土，一生成佛。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欺骗人的。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十劫多多少人，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方无量诸佛刹土，每一尊佛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阿弥陀佛成佛之时期，度无量众生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听了肯定这他可能做得到的，今天我们遇到了，如果不能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个缘分忽略了，那真是大错特错。不是万劫难遇，无量劫难遇一次，我们遇到了，这是多么大的福报。不但我们说不尽啊，诸佛如来为我们说也说不尽。所以要珍惜，什么条件能成功？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个人就能成功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我们眼前的，我们眼前这些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相，真相是不可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如果真有，你要去争取还情有可原。不是真有啊，有是假有啊。非常短暂的有啊。这种现象，佛在经上说，说百遍千遍，我们听不懂啊。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帮忙，量子力学是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说它有，像现前。同时它就消失了啊，就消灭了。频率多高？经典上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32亿8000年个年头，不是100个年头，不是10000个年头，不是1亿个年头，32亿乘10万，100个千是10万。320兆啊！这是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2240兆，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这是真相啊！就在我们眼前呢，所有的现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了，听到了，啊，接触到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这叫迷眼，迷惑颠倒，误以为真，以为它是真的。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色相，物质现象，空在哪里？空在色中，空中有色，色中有空，

空跟色几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谁知道佛法跟量子力学不一样，量子力学用机器，观察，看到了，佛法是用禅定，有一定深度的禅定，这个真相就被你看到了。这个禅定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一切万法的本体，包括虚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见到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别教是初地，圆教是初住，到这个层次你才看到啊，看到什么？所有物质现象假的。再深一层，看到什么？起心动念也是假的。为什么会起心动念？自信迷了。就有这个现象出来，这个现象一出来，没有见性的人把它当真，迷在其中，越迷越深。深到念头不断的起，把他念头认为是起心，是心。医生诊断的时候问我们，心跳一秒钟跳多少次？佛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那个心就是会起心动念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阿赖耶就是虚妄念头里的主要的动力，没有它就得定了，这个定就见心，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这才是见性的菩萨，不容易啊。说实实在在话，我们做不到。我们唯有一条生路，全心全力投靠阿弥陀佛，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这就叫无上菩提心，真的是无上。你这一生成佛，稳稳当当，
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注解里头第一行，这里头写两句话：求生净土，永得解脱。这两句话重要。不求生净土，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就无法避免无间地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非常可怕。众德之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有无相者，哪些是相？这里举了十个例子，为无色等物尘。前面有个色，后面省略了，后面是什么？是眼睛对的，耳朵对的声，鼻对的香，舌对的味，色声香味触法，意所对的法。六尘的啊，说五尘是前面，不说意，就是色、声、香、味、触，讲的这个五尘，这不是真的，假的。能对的是五根，五根所对的叫五尘。所对的假的不存在，能对的也是假的。佛在千经万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做不到啊。下面加上男女生住坏是相，男相女相，生相住相，坏就是死，消失了，灭了啊，举出这十种相。那么无相没有这个东西啊，无根无尘啊，真的是没有啊，是我们看错了。像空中花、水中月，空花害过眼病的人有这个经验，啊，空中没东西，看到有东西，眼看花了，啊，水中没有月亮，水中月亮是月亮的影子，啊。都是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水中月，好懂，知道水里没有月亮，但这空中花就难了。把这些东西都看破了，
放下了，叫无相。看破，知道是假的，就是放不下。你还是有相，你没有做到无相啊。没有做到无相，换一句话是，你没有智慧。你还是迷惑，没有开悟。开悟，想这些想，统统放下了，是开悟。念佛人，念到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放下，这种功夫叫成片，真正死心塌地念佛的人一般3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有这个境界现前，在一般状况之下，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是在定中见到，或是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会鼓励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消息告诉你了。这里面有一些很聪明的人，见到佛了，就向佛要求：“你现在带我去，我寿命不要了。”寿命也放弃了，那也是相，寿者相啊，统统放弃了。一般状况之下，佛会答应，好吧，7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到时候果然走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人，都是事实真相。往生的瑞相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么多人能成就，心里头要向往啊。他去了，我也能去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真肯去，真肯放下就真肯去，真肯去放不下还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障碍不在外面，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关键在自己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念佛念的不多，十念一念也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又举涅盘经书，涅盘名为无相，
彻底放下了，叫涅槃。佛门的大德往生了，都叫涅槃。真正涅槃，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菩萨、佛陀，他是真的无相了，凡夫做不到啊。那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做到了，记住要向他学习。念佛人佛堂里面供养有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最好旁边再供养一尊海贤老和尚，啊，海贤老和尚留给我们这张照片，最后的遗像，手上捧着《僧赞僧》这本书，啊，我们这边有一张挂在这里，这个像做得很好，常常看到他，他是我的好榜样。他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他统统放下了，我还没有放下。我要统统放下了，跟他一样。这个话要紧的，重要啊。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疏忽，这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真的大圆满了，真正是随心所欲得大自在啊。真正利一切苦，利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圆满的意思。啊，去不成的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发心；遇到这个法门又肯发心，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那一边已经注册了，就等待你上学。啊，所以无相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相。下面严密抄底的时候，极灭者皆无相矣。啊，古大德给我们做的注解，但心自证，不从他德，故无住相。无住相的境界是真心。有相是妄心，着相了啊，着相是妄心，无相是真心。佛陀、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学佛

真心的，不能用妄心。妄心我们知道，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妄心。真相不知道，什么叫真心？放下妄心，真心就现前。只要有一个妄心，一个念头在，真心就不能现前。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上上根人，听到这话，他一下就放下。上上根人，一万个人里头难得有一个，啊，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这个把戏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的搞轮回，多苦啊！啊，今天才遇到妙法，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了马上回头，就对了。所以这一桩事情。是但自心正，不从他德，自己自正的真心是本来有的，为什么失掉了？他里面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上菩提心。那么真信切愿也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无上菩提心要你往生净土，你才能证得。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相，真正彻底放下，你现前就证得。啊，不必等到往生净土，现在就证得。既然证得了，你要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了，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去了喜欢再回来也做得到。你这个能力完全恢复了，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底下《引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虚妄。最好的方法是从梦中醒过来，冷静一下，想一想梦中的事情是不是虚妄的，做的美梦虚妄，做的噩梦也是虚妄。啊，只有一种梦不虚妄，你梦见阿弥陀佛，你梦见极乐世界，那可不是虚妄。那什么原因？感应。你念佛有功底，有功夫，在梦中去感应，定中去感应。

这就是《金刚经》上很有名的八个字。历代学佛，不论他学哪个法门，常常引用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有没有相？没相。能现一切相，你立相真见到了，见到如来的体相用啊，他的体是圆满的自信，见性成佛吗？体是法身，体是能现，相是所现，现佛相，现菩萨相，现众生相，现山河大地相，现虚空法界相，通通是自信现的。你能在相上看到空？怎么看到空？我们接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无论是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也好，尘也好，啊，能见的、所见的，通通是空。通通是虚妄，真正是不可得。这两句经文要常常想到，对于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修学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着相。现在虽然还没放下，常常念着，有好处。什么时候一下放下就成佛了？啊，放下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他要真有，佛不劝我们放下。啊，什么真有？自信真有。真心真有，真心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真心啊。有起心动念是妄心，有分别执着是严重的妄心。为什么？起心动念所造的是无记性，没有善恶，但是有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啊，善叫善业，恶叫恶业，那就有果报。啊，善人天两道，恶三恶道。这个地方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你什么时候见到诸相非相，彻底放下，你就见性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只是

他心里头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念佛所证的，放下念佛，佛号，佛号也是假的。佛号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佛号也不要了。什么境界？法身菩萨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就《金刚经》上所讲的，你统统兑现了。啊，见如来就是见自性，明心见性叫见如来。啊，如是体，是法性；来是法相，原来。法性在哪里？在法相里头。法相在哪里？在法性里头。它两个融成一体。相中有性，性中有相，这叫事实真相。啊，空中有有，有中有空，空有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不是二，叫性相一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呢。这个东西你喜欢，你马上想到色界是空，空界是色，放下了，这叫功夫。你不放下，你被它迷了。它是染物，它叫你起心动念，他叫你妄想执着，啊，《金刚经》好，分量不多，只有5000多字，讲得透彻。讲得究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学习哪个宗派，金刚经都是必修过程。啊，底下又说，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什么是祝福？立一切相就祝福。立一切相，你所看到的发现所现出的一切万象，统统是福。成佛了。换一句话说，怎么成佛了？见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自己成佛了。这个现象，你不成佛见不到，你成佛就见到了。我们怎么敢得罪人？怎么敢瞧不起人？怎么敢批评人？不但一切众生是福，一切畜生道也是福，乃至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疑不是福。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为什么？我说佛为佛就是自性，通通是自性变的。自信是政府，能现法身福，能现报身福，
能现应化身佛，

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自己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恭敬要对佛一样啊。形式上没有表示，内心跟见佛一样啊，没有两样，这就对了。

所以底下这句话说得好，利益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一切相都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只要你立相就见佛，着相就迷惑。立相是真心，着相是妄心。我用这个话说，大家更容易懂。佛用真心，菩萨用真心。阿罗汉用真心不纯，他里面还含着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我们学佛学菩萨，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诸佛菩萨了。所以佛这些话上面有一句，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借仗此无相智慧。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乃至永得解脱。永得解脱是无上菩提。那么我们凡夫的病，自己的病，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

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2页，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夫净土乃一切世界难信之法，于此能信，是其无相智慧。念老在这一开头就告诉我，这个法门不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即使是在设防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难现之法啊，所以底下话了，是祖师们常常落到的啊，能现是其无相智慧。无相智慧这一句话不好懂，这句话是大乘空慧的现象，确确实实明了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在一切法里头能够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这叫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换一句话说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从无相而显现的啊，这个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学来的，本来具足的，这是事实真相。除这个之外都是幻象，都是妄象啊，无相智慧是真相，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具足大圆满智慧。大圆满智慧是自性本有的，这个时候现前啊，障碍没有了，智慧现前。佛说这个他能信，他不怀疑啊，能信的人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

世界确实轻而易举，啊，他想见就见到，想看就看到，念老下面引《金刚经》的话说：“如《金刚经》云。”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还是《金刚经》上的话，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皆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我人众生是形象，寿者是寿命啊，寿命的长短是属于寿者，延伸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这些现象都看破了，都不会起来了。啊，那么众生有没有？有。寿者有没有？有。有相跟无相同时存在。啊，一生一切生，一灭一切灭。好像这个大眼目，我们按下频道，屏幕上的像就出现了。同时出现，实际上不是同时，有先后，有先后次第。啊，但是这个先后次第我们觉察不到，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啊，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是2240兆啊，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觉察不到。我们能够觉察的大概是1/2秒、1/4秒，再快就看不到了。肉眼的能力很有限的，要知道啊，所以见不能用眼见，

用什么？用见性见色相，用闻性闻音声，用六根的根性，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就看到真相啊，那是真心。我们现前用的是妄心，妄心就是生灭心，啊，我们一分钟能见到的相分很粗，换一句话是许许多多的幻象重叠在一起被我们看见啊，个别的幻象决定见不到，它就在你面前，眼看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是事实真相。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佛经上讲的现象，还是感到怀疑啊。啊，它到底有多快？是生灭的频率到底多快？佛经上有说，我们听了不能接受，不以为然。啊，当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我完全相信啊，这是经过科学的证明。量子力学就告诉我，量子的生命频率很高，高到无法计算。跟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我们对于佛经才相信，不怀疑了。如果没有量子，那只有一个方法，自己禅定到一定的功夫，豁然看见。大乘佛法里面，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定功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定到某一个一定的程度，智慧豁然显现啊，正是所谓小悟开小慧，大悟开大智慧，彻悟就能见性啊，也是经历很多层次定功不断的加深，一直到明心见性。宗门用这个方法，教下也用这个方法，教下叫止观，止是放下，

观是觉悟，同一个道理啊，只是放下，观是看破，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妄心就不动了。妄心不动的时候，真心就现前，真的本无动摇，真心本来不动。你回归到不动，妄心止住了，真心现前，妄心就是虚妄，动它起作用，不动它不起作用。这个道理要晓得，我们能够看到宇宙，能够观察到太空，能够看到细菌啊，在显微镜下面，小的大的借着仪器都能看到，能看到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大乘教里头这样的句子很多，都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见性。见性问题才能解决，见性以后再听到净土，完全能接受啊。功夫不够的人，用念佛的方法快速成就啊。

啊，破空论上说，这藕益大师说的，是夫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此经。此经是讲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属于般若。对于般若经上所说的，看不懂啊！啊，单单讲这物质现象是假的，我们就很难接受。明明是真的，摆在我面前，它怎么是假的？啊，深入大乘经典的人能接受，佛在经上讲的可以接受，他心清净，知道清净心的境界跟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确实不相同，确实不一样啊！所以佛常教我们用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你就成佛了；用妄心，你还是凡夫。怎么样用真心利益一切相，真心就现前，把一切相放下，假的不是真的，不要受它干扰啊，真心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起心动念，但是它的变化非常大啊，也就是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就升起分别，分别相出了，有分别生执着，六道万法，阿罗汉的定功智慧比我们高，他知道一切法是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菩萨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不分别，
不但没有执着，分别没有了，比阿罗汉高啊！再提升一级，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在大乘教里称为化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破一片无明，见业业是分本性，见到真心，他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视线在人间，我们看起来跟世间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不同，不同就是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

不知足，我这几句话就说明佛、菩萨、阿罗汉、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说清楚了。啊，我们修行怎么个修法？一定要知道，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面修行。修什么？我们先修不执着，执着放下了，正放下了，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不可以执着，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都是执着。那分别这个身是我，这个衣服是我的，从分别起执着，阿罗汉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了。啊，菩萨比阿罗汉高，不但没有执着，那分别也没有。不分别，就肯定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一体。这是菩萨境界，阿罗汉毗支佛还没到这个境界。啊，最高的佛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我们看欧耶大师的破空论，接着看底下这一句，血雨此境，信皆受持，绝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皆是无相。好啊，讲得真好啊。一精通，一切精通。你对金刚经信皆受持，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就是无相。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一句的注解。那什么叫当体即是无相？心经上这几句话，当体就是无相。可证能性之妙德，具体即是无相智慧。佛说这个，你为什么能相信？你为什么能接受？你入了境界，你完全看到事实真相，

那么再回过头来，盖此经中乃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这是见祖宗，没有比这个更圆更顿，圆是圆满，丝毫欠缺没有，顿是快速。一生数十寒暑就能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见性成佛。这超情离见是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的。

若人于此法能生实性，你真相信了，信思信理信因信果，信自己能往生，信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这是信他。信有这六种啊，这六种信你统统具足啊，这叫实信啊。啊，所以下面说，如是六信具足，当知其人，以彼超前利见，与无相智慧相契，相契合。

是故经中独留此经评曰：“若闻此经。”这就指我们现前这个经本这部经啊，你要听到了，你要看到了，信有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独留此经评里头有这四句话啊，你听到这部无量寿经，或者是这部阿弥陀经，你能够信，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持是依教奉行啊，能够依教奉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所以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心，也相信，也学习，学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这几句经文帮我们说出了答案。能现，能依教修行，难中之难，世出世间

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为什么你一听就相信？佛经上说过，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功德成就的啊。所以听到这个经，叫他一门深入，他真干；叫他长时熏修，他也肯真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真是难中之难。有这样的深厚善根，他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成就现前。心地清凉自在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六根对六尘境界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不放在心上。啊，对于佛所宣说的无量法门，你看到大藏经恭敬礼拜欢喜赞叹，无论哪个人修学哪个法门都好，不必计较。如果要论成就，圆满的成就、究竟的成就，那只有念佛求往生，其他的法门不能跟净宗相比。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啊。啊，我们接着看这后面。前面说取相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是取相之过啊。着相我们修学这么多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就这四个字，取相之果，着相样样都认真，没真放下。我们再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清楚了。只要立相

求生就成功。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也。或如三倍，上中下三品，三倍往生，或度一乘。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真的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身心清净，远离分别者，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是什么样子？真的说得很好，万法也如，然尽平等，故身心清净，净念相继，自然远离分别，不再执着了。或以净宗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如是心念，岂非分别了？这也都是祖师大德说的，佛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好像自相矛盾的，啊，喜欢极乐世界，厌恶娑婆世界，这不是分别吗？妙宗朝智者大师的著作说得好，取舍若饥，与不取不舍，也非一者。啊，盖舍之若饥，则万缘放下；六根极尽，取之若饥，则六字洪明；一念单体，如是念佛，何意与不取不舍，故云也非一者。这一段讲得好，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又《弥陀要解》里的说，要解是欧益大师答语，是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即至理非事，既非于事，理也不远了。如果通达全是戒理，则取一戒理，舍一戒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地，实非勤俭所能及。

勤俭，对面是智俭。勤俭，六道凡夫啊，里面带着有勤有欲。啊，菩萨般若智慧现前，情欲没有了。啊，凡夫见的幻象，菩萨见的真相，妙地是真相啊。妙在哪里？有无一体，生灭一体，生灭同时，有无不异，啊，放下其情无欲，其情无欲根本就不可得，是放下了。实在讲，放下对于勤俭的执着，勤俭的是四相。只要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那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圆满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的佛见，啊，有分别执着。是凡夫之心啊，阿罗汉有的时候还有习气啊，确实他没有了，他有习气。这桩事情佛在经典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用的名字叫妙谛。我们世间人现在用的术语叫真理，妙谛就是真理，事实的真相啊。啊，真理是不二。二是假的，凡夫勤俭，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妙谛，我们见不到。啊，量子力学家在近代20年当中，由于仪器的进步，发现了量子，啊，原子、电子、粒子不是最小。啊，中子、微中子，也叫量子，这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没有了。佛法叫做灵虚尘，灵是灵去，灵去是空，所以你不能分，
分他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看到了啊，所以把结论告诉我们，根据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所看到的真相是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跟佛经说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它就现，心不想它就不现。妙谛啊，实际上我们对整个宇宙看法错了，想法也错了，对待的心态也错了。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大，不能说小。为什么？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换一句话说，在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那一法呢？一法是一体，不是对立，是一体。体是什么？体是本性，当人自性，就是我们自己自性。自性是一个，是相同。十方诸佛如来自性跟我的自性是一，不是二。弥陀释迦的自性跟我的自性也是一，也不是二。啊，动植物的自性，六道众生的自性，都是一体。是我们有情见把它看错了。诸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是妙谛，所以欧耶大师说的好，若大通达，真的是通达，若大全思即理，则取一切理，学一切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是非勤见所能及。求生净刹者，至心信要，愿生彼国也。这句话重要。我们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世界，至心信要，至心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功夫不得力，跟极乐世界不相应。所以这个愿会落空。如果用真心，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换一句话说，阿罗汉有少分的真心，不圆满。菩萨用到真心，
但是也没有圆满，成佛就圆满了。所以化身菩萨明心见智见性之后到哪里修行？他们到十报庄严土，这个地方通通是正法身的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面见到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啊，从法身现报身，现报身是为度报身菩萨，极乐世界最殊胜的地方，他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都仿佛像十八土，所以称为七罗。我们要真的向往，至心信愿，信乐愿生彼国，如是求生，实乃具我戒耳一念心愿，投入弥陀无边愿海。以及设彼一尘无边愿海，翻过来看，入我戒耳一念之中，你看我这一念佛一尘无边愿海合而为一了。是故生念必生，有愿必满。这才能把这两句话肯定了，不再怀疑了。生念必生，有愿必满。只要你想去，一定可以满你的愿。去佛菩提，因中即法。菩提心，果上之时，必不佛位，究竟菩提，果上就成佛。因上是发菩提心，果上是成佛。去佛菩提是果啊。以上六句即是精进之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宗而修，故当生佛刹，永得仙土。这一部经可以说字字句句一个字不能放过，一句不能漏掉，真正是保证我们一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圆证无上菩提。决定不是假的，佛不是用这些话来哄哄我们，不是的，句句都是真话。我们要牢牢记住，认真努力，心愿
持名啊，把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感应就现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年，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2页，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夫净土，乃一切世界难行之法，于此能行，是其无相智慧。念老在这一开头就告诉我，这个法门不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即使是在设防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难行之法啊，所以底下话了，是祖师们常常落到的啊，能行世界无相智慧，无相智慧这一句话不好懂，这一句话是大乘空慧的现象，确确实实明了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在一切法里头能够不起心

动念。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这叫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换一句话说，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从无相而显现的，啊，这个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学来的，本来具足的。这是事实真相。除这个之外，都是幻象，都是妄象。啊，无相智慧是真相。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具足大圆满智慧。大圆满智慧是自性本有的，这个时候现前啊，障碍没有了，智慧现前。佛说这个，他能行，他不怀疑。啊，能信的人，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确实是轻而易举。啊，他想见就见到。想看就看到。念老下面引《金刚经》的话说，如《金刚经》云，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有，还是《金刚经》上的话：“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皆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我、人、众生是形象，寿者是寿命啊，寿命的长短是属于寿者，延伸。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这些现象都看破了，都不会起来了。啊，那么众生有没有？有。寿者有没有？有。

有相跟无相同时存在啊，一生一切生，一灭一切灭，好像这个大眼幕，我们按下频道，屏幕上的像就出现了。同时出现，实际上不是同时，有先后，有先后次第啊，但是这个先后次第我们觉察不到，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啊，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是2240兆啊，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觉察不到。我们能够觉察的，大概是1/2秒、1/4秒。再快就看不到了。肉眼的能力很有限的，要知道啊，所以见不能用眼见，用什么？用见心见色相，用闻性闻音声，用六根的根性，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就看到真相啊！那是真心。我们现前用的是妄心，妄心就是生灭心啊！我们一分钟能见到的相分很粗，换一句话是，许许多多的幻象重叠在一起，被我们看见。啊，个别的幻象决定见不到，它就在你面前，眼看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是事实真相。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佛经上讲的现象，还是感到怀疑啊。啊，它到底有多快？是生灭的频率到底多快？佛经上有说，我们听了不能接受，不以为然。啊，当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我完全相信啊，这是经过科学的证明。量子力学就告诉我们，量子的生命

率很高，高到无法计算。跟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我们对于佛经才相信，不怀疑了。如果没有量子，那只有一个方法，自己禅定到一定的功夫，豁然看见。大乘佛法里面，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定功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定到某一个一定的程度，智慧豁然显现。啊，正是所谓小悟开小慧，大悟开大智慧，彻悟就能见性。啊，也是经历很多层次定功不断的加深，一直到明心见性。宗门用这个方法，教下也用这个方法，教下叫止观，止是放下，观是觉悟，同一个道理。啊，止是放下，观是看破，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妄心就不动了。妄心不动的时候，真心就现前。真的本无动摇，真心本来不动，你回归到不动，妄心止住了，真心现前，妄心就是虚妄，动它起作用，不动它不起作用。这个道理要晓得，我们能够看到宇宙，能够观察到太空，能够看到细菌，啊，在显微镜下面，小的、大的，借着仪器都能看到。能看到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大乘教里头这样的句子很多，都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见性。见性问题才能解决，见性以后再听到净土完全能接受。啊，功夫不够的人用念佛的方法

啊，破空论上说，这藕益大师说的，舍父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此经。此经是讲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属于般若。对于般若经上所说的，看不懂啊！啊，单单讲这物质现象是假的，我们就很难接受。明明是真的，摆在我面前，它怎么是假的？啊，深入大乘经典的人能接受。佛在经上讲的可以接受，他心清净，知道清净心的境界跟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确实不相同，确实不一样啊，所以佛常教我们用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你就成佛了；用妄心，你还是凡夫。怎么样用真心利益一切相，真心就现前，把一切相放下，假的不是真的，不要受它干扰啊，真心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起心动念，但是它的变化非常大，啊，也就是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就升起分别，分别相出了，有分别生执着，六道万法，阿罗汉的定功智慧比我们高，他知道一切法是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

啊，到菩萨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不分别，不但没有执着，分别没有了，比阿罗汉高啊！再提升一级，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在大乘教里称为化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破一片无明，见业业是分本性，见到真心，他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视线在人间，我们看起来跟世间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不同，不同就是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这几句话就说明佛、菩萨、阿罗汉、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说清楚了。啊，我们修行怎么个修法，一定要知道，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面修行。修什么？我们先修不执着，执着放下了，正放下了，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不可以执着。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都是一执着。那分别这个身是我，这个衣服是我的，从分别起执着，阿罗汉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了啊！菩萨比阿罗汉高，不但没有执着，连分别也没有。不分别，就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一体。这是菩萨境界，阿罗汉比丘佛还没到这个境界啊！最高的佛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我们看欧耶大师的破功论，接着看底下这一句：血雨此境，信皆受持，绝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皆是无相。好啊，讲得真好啊。一经通，一切尽头。你对《金刚经》信解受持，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就是无相。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一句的注解。那什么叫当体即是无相？心经上这几句话，当体就是无相。可证能信之妙德，具体即是无相智慧。佛说这个，你为什么能相信？你为什么能接受？你入了境界，你完全看到事实真相。佛看到了，化身菩萨看到了，你也看到了。

那么再回过头来，盖此经中，乃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这是见祖宗，没有比这个更圆更顿，圆是圆满，丝毫欠缺没有，顿是快速。一生数十寒暑就能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见性成佛。这超情离见是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的。

若人于此法能生实性，你真相信了，信事信理信因信果，信自己能往生，信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这是信的好。信有这六种啊，这六种信你统统去做啊，这叫实信啊。啊，所以下面说，如是六信具足，当知其人，以彼超前利见，与无相智慧相契合。

是故经中独留此经评曰：若闻此经，这就指我们现前这个经本这部经啊，你要听到了，你要看到了，信有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呢、啊。独留此经品里头有这四句话啊，你听到这部无量寿经，或者是这部阿弥陀经，你能够信，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持是依教奉行啊，能够依教奉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所以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心，也相信，也学习，学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这几句经文帮我们说出了答案。能现，能依教修行，难中之难呢。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为什么你一听就相信？佛经上说过，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功德成就的啊，所以听到这个经，叫他一门深入，他正感；叫他长时熏修，他也肯正感。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真是难中之难。有这样的深厚善根，他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成就现前，心地清凉自在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六根对六尘境界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不放在心上。啊，对于佛所宣说的无量法门，你看到大藏经恭敬礼拜，欢喜赞叹，无论哪个人

就学哪个法门都好，不必计较。如果要论成就，圆满的成就、究竟的成就，那只有念佛求往生。其他的法门不能跟净宗相比，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啊。啊，我们接着看这后面，前面说取相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是取相之过啊。着相我们修学这么多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就这四个字，取相之果。着相样样都认真，没真放下。我们再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清楚了。只要立相求生，就成功。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或入三倍，上中下三品，三倍往生，或度一乘。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真的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身心清净，远离分别者，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是什么样子？真的说得很好，万法也如染净平等，故身心清净，净念相继，自然远离分别，不再执着了。或以净宗以愿力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如是心愿，岂非分别了？这也都是祖师大德说的，佛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好像自相矛盾的，啊，喜欢极乐世界，厌恶娑婆世界。这不是分别吗？妙宗朝智者大师的著作说得好，

取若饥，于不取不食，亦非义者。啊，盖舌质若饥，则万缘放下，六根极尽，取之若饥，则六字洪明，一念丹体，如是念佛，何益于不取不食？故云：亦非义者。这一段讲得好，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又弥陀要解里的说，要解是阿育大师答语，是不从事去学，但上不取不食，即至理非事，既非于事，理也不远了。如果通达全事皆理，则取亦皆理，舍亦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地，实非勤俭所能及。勤俭，对面是智俭。勤俭，六道凡夫啊，里面带着有情有欲，啊，菩萨般若智慧现前，情欲没有了，啊，凡夫见的幻想，菩萨见的真相。妙地是真相，妙在哪里？有无一体，生灭一体，生灭同时有无不异，啊，放下七情五欲，七情五欲根本就不可得，是放下什么？实在讲，放下对于情见的执着。勤俭的是四相，只要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那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圆满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的佛见。啊，有分别执着，啊，是凡夫之心。啊，阿罗汉有的时候还有习气，啊，确实他没有了，他有习气，这桩事情
佛在经典

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用的名字叫妙谛，我们世间人现在用的术语叫真理，妙谛就是真理，事实的真相啊。啊，真理是不二了，二是假的，凡夫情见。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妙谛，我们见不到。啊，量子力学家在近代20年当中，由于仪器的进步，发现了量子，啊，原子、电子、粒子不是最小的，啊，中子、微中子也叫量子，这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没有了。佛法叫做灵虚尘，灵是灵去，灵去是灵去是空，所以不能分，分它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看到了。啊，所以把结论告诉我们，根据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所看到的真相是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跟佛经说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它就现，先不想它就不行。妙谛啊，实际上我们对整个宇宙看法错了，想法也错了，对待的心态也错了。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大，不能说小。为什么？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换一句话说，在四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那一法呢？一法是一体，不是对立，是一体。体是什么？体是本性，当人自性，就是我们自己自性。自性是一个，是相同。十方诸佛如来自性跟我的自性是一，不是二。弥陀释迦的自性跟我的自性也是一，也不是二。啊，动植物的自性，六道众生的自性，都是一体。是我们有情见，把它看错。

诸佛菩萨跟我们讲这些妙谛，所以欧耶大师说的好，若达通达，真的是通达，若达全思即离，则取一切离，舍一切离，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是非勤见所能及，求生净刹者，至心心要，愿生彼国也。这句话重要，我们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世界，至心先要，至心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功夫不得力，跟极乐世界不相应。所以这个愿会落空。如果用真心，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换一句话说，阿罗汉有少分的真心，不圆满。菩萨用到真心，但是也没有圆满。成佛就圆满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4页，从第一行看起。

课题，问答往生速记，以劝啊，还是劝我们要认真求往生。经文分为两段，念老

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前面所讲的三辈往生，一直到边地一乘，都是说的凡夫往生。那么这一品经里面，广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啊，也就是说，前面是说我们地球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实现的八相成道。实际上世尊早就成佛了。到世间来，那是表演。要表演的主要的度人，六道里头度人道，要实现像一个人的样子，让一般人看到了，他能够修行正果，能成佛，我们也可以发起这个勇猛心，目的在此地。所以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这个世间来的，释迦是以佛的身份，还有许多菩萨在家出家实现菩萨身份，还有一等实现阿罗汉的身份，这些总而言之都可以说是再来人他们到这个世间来好像是来唱一台戏，有主角，有配角，也有跑龙套的这一班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了来给我们表演，帮助我们去开悟所以目的在此地。那么这个42品这一品经是说菩萨往生的前面是讲的六道众生凡夫，特别给我们介绍菩萨。菩萨的戒位有51个，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这51个是从实心初心、二心、三心、四心，性为菩萨真相性的。我们不算，我们连初心也没拿到，这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大乘教初信位的菩萨他所证得的果位断烦

断什么烦恼？88品见惑。啊，88品太多了。通常把它简单分类，5大类。这5大类错误的见解，真正能断掉，小乘真出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信位有10个位次，初信、二信、三信、四信到10信。10信上去是10柱，也是10个位次。10柱上去，10行啊，10柱、10行、10回向，再上去10回向，10回向再上去10地。啊，这个50个位次，除了前面10行，这位置很低，跟小乘差不多。啊，发的心大，啊，真正是佛的传人，代表佛在世间教化众生。多半都是舍利菩萨，愿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愿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愿以阿罗汉身份得度，他就现阿罗汉身。现在我们明白了，愿以基督身得度的，他就现耶稣身。愿以阿洪身得度的，他就现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身。在逻辑上讲得通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3000年前啊，以中国这个历法来算。3000年前，交通不发达。那时候交通，马摆在第一优先，马车没有资讯，确确实实生长在偏僻农村里面，真正有许许多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一生生活的空间就是那个小圈圈，就是在村庄啊，邻近的一两个村庄，再远没去过。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如果要不是中日战争爆发，我们逃亡到处走，那也是在乡下老死不相往来，是属于这种人。啊，这是51个位次，前面10信，十信比阿罗汉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七信位的菩萨，啊，10信10个位次，第7信，见思烦恼断了，跟阿罗汉平等。啊，上面8信、9信、10信就比阿罗汉高了。啊，那是什么人呢？佛门里称为辟支佛，

是这一类的。啊，再向上去，要断尘沙烦恼，证得三贤菩萨，有三十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菩萨里面最高级的菩萨，是地菩萨。啊，从初地到十地，啊，十地圆满就成佛了。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佛的位次。他还有什么问题呢？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什么叫习气？啊，古大德佛经上也有比喻，比如说茶杯，这个茶杯如果我们把它盛酒，酒倒干净的，洗干净的，闻一闻还有酒气，酒的味道，这叫习气。用这比喻习气，习气没办法断，你要断习气你就生烦恼了。啊，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别去理它，自自然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大乘经上说的三个二僧祇劫，所以三大二僧祇劫成佛，不包括我们，我们原智原意啊。啊，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从实心到实回向，这四十个位置是断现行，真的断烦恼。啊，就好像酒瓶一样，真的把酒，那是酒，倒干净了。最后这十个位置完全是断习气。断习气要三大二僧祇劫，大乘经上常说，成佛要三大二僧祇劫，我们就明白了。那个三大二僧祇劫，不包括我们，我们不在内，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远之远矣，太远了。啊，他们断最后的无始无明的烦恼，烦恼断干净了，习气也断干净了，才成佛身，在净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化身是一个，这一桩事情我们应该要记住啊，真正是大乘教上常说的，尤其是普贤经，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我们在里头，包括我们，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已经成佛了，
啊，

见在佛，正在断习气。未来佛，那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包括六道轮回、无间地狱的众生，将来还是会成佛的。那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啊，所有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人类啊，天人，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包括地狱，还包括树木花草，还包括山河大地，也就是连植物矿物我们都要尊敬，都要爱护，对他都不能求恶意。为什么？共同一法身，古人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啊，佛经里面说这个，只要这种话，这个境界太多太多了，常常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一家人呢，一家人怎么能打仗？互相残杀，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啊，十年前，深圳有一些佛友送我一片光碟，唐太宗附体，传了很多信息，送给我看，大概有两个小时。啊，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从地狱。什么地狱？无间地狱。啊，问的人说，你是个好皇帝，你怎么会堕地狱？他就说了，好皇帝也不行啊，造了地狱的业，一定要感受地狱果报。那你造什么地狱业呢？杀人呢？杀什么人？都杀了，中国外国的。为什么杀人呢？打仗啊。这句话可重要啊。打仗罪业深重啊。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是无间地狱罪业。那我们看看历史，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战争呢？啊，大概只有南北齐，那个地方太冷了，居住的人很少，没听说他们发动战争。啊，除了这个地区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块土地上没发生过战争？找不到啊。

我们没学佛之前，对这桩事情茫然无知。啊，学佛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啊，战争不是好事情，战争得不到便宜。纵然你得到皇上这个宝座，你能做几年？做完了之后，无间地狱受罪，值不值得？所以，自自然然会升起战争。斗争、竞争都不是好玩的，应该把它断绝。啊，应当要学古圣先贤，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啊，与蚊虫蚂蚁这小动物不争，跟植物花草树木不争，啊，跟山河大地不争，要尊重它，要爱护它，像爱护自己一样，这就对了。啊，这是有个佛门弟子，圣贤的学生，为什么？他明白，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相亲相爱之理？啊，不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迷了。他觉悟，他就相信了。他怎么会觉悟？接受圣贤教育，他就觉悟。不接受圣贤教育，永远迷惑颠倒，关系可大了，不是小事，事出事件头等大事。你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一体。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五祖忍和尚考他，啊，你开悟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你说来我听听。啊，他真说出来，实在讲，20个字。简简单单的，啊，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胜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用再说了，一拨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啊，忍和尚是第五代，传到这。

中国来大摩祖师是第一代，真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真心永远没动过，没有摇晃过，那是什么？大定呢、啊？叫自性本定。你能修成这个定功，就成佛了。那么换句话说，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我们做了证明，他修到了。他真的了，是大乘，不是小乘。五祖第一钵就给他了。那么像能大师这样成就的人，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来，汉明帝的时候传来的，在中国2000年，中国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多少人出现？很多，不仅是禅宗，教下有，教下叫大彻大悟，禅宗叫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还有念佛的。念佛法门叫离业心不乱，名称不一样，是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那么在大乘里面，这叫化身菩萨，破无明化身菩萨。生净土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很明白。明心见性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念佛人都到那里去了，求生净土。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想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净土？有。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叫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的殊胜不亚于极乐世界，但是去极乐世界容易，去华藏世界不容易。在中国华严宗他们宗祭的目标是华藏世界。有没有人往生？有，不是很多。这2000年来，几十个人有，没有人统计，顶多吧，100-200人。他们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
法身菩萨。

在建土叫长吉光土，这是妙觉如来他们的道场。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习气没断干净，在十报庄严土，在那里干什么？在那个地方断最后一品无明习气。他在十报土要住多久？一般经上说的三个二僧祇劫，极乐世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部经上所说的第六品四十八愿啊，这种四十八愿其他诸佛没听说哪个人发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一个。所以跟阿弥陀佛真教稀有难逢啊，遇到他了，可以说他保证的这一生成就。条件很简单，人人做得到，问题就是你不肯做，肯做人人有份。啊，第一个条件，信，没有丝毫怀疑。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对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认识。这部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有理论，有事实，有方法啊，所以头一个你要具足信心，第二个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真正发愿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五欲六尘，中国人讲七情五欲，统统放下。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见阿弥陀佛，命中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来谢谢你。带你去啊，那么这样的人多了，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上千人。但是这个法门一切诸佛如来都说易修难行的，很容易修成，但是非常难行啊！你遇到净土为什么不能往生？

你没有真正相信，半信半疑。如果真正相信，决心求生净土，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经文讲到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用菩萨往生来劝我们啊，人往生你知道了，诸天往生，天人也念佛求往生，你也晓得了。现在再告诉你，许许多多修菩萨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戒定慧，门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这八万四千法门都需要条件，什么条件？要断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不能往生，这个难了，是叫难行道啊！啊，净土法门不需要，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待业往生，你把你这些烦恼习气都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断，那边好断。啊，那边的缘太殊胜，让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无上妙法。啊，没有一样东西会障碍你，会诱惑你，啊，会控制你，没有。所以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这些地方。这一段经文确确实实显示净土妙法繁盛其寿，利顿习辟，普劝众生求生极乐，真难得。我们看经文这一段，总问此界他方，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其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有多少人？弥勒菩萨问得好啊，佛也答得好。啊，不退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首弥勒大师口问：此土这地球上，他方地球以外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啊，不退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就是经上讲的阿毗跋致，尽当往生之数。
这个数字太大了。

啊，阿毗跋致菩萨什么菩萨叫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在华严经上51个阶级，他们是最高的11个阶级啊，也就是十地菩萨，十地等觉，这11个位次是不退菩萨。啊，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他常住在十宝图，就是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叫华藏世界。那么这样的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在华藏世界修行，等待无明习气全消除了，正妙觉果位啊，从等觉就到妙觉了，妙觉就是圆满了。啊，所以叫不退转。我们看下面经文，释迦牟尼佛答复的，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啊，念了的注解，佛大慈土往生菩萨，其中大行者720亿，不是720万，是720亿。单位是用亿，720个亿，这么多的菩萨，这就是娑婆世界周边上下周边这些诸佛刹土，就十方诸佛，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大行菩萨，这个大行就是曾经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大行是法身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啊，底下讲小小菩萨，小行啊，小行不可称计，没法子计算，太多了啊，跟你讲什么法身菩萨，阿惟越致法身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都是住什么

我庄严土，换一句话是，到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时间缩短了啊！他要在其他的佛陀里面修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缩短了，大大的缩短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往生。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小行不可称其，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其，说不清，太多了。地球上人口不多，是个小星球，比地球大的星球太多太多。啊，还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天眼能看到，慧眼能看到，佛眼能看到，世界无量无边，记住，共同一法身。学佛不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的佛法提升很难。学的再多是知识，智慧不改啊，一定要记住，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一个身，一个身软发生，共同一发生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我们在这一句话里头提到，我们是三世里面的后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我们是未来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的，只是时间不一样，成佛的缘分不相同啊，肯定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这个话要记住啊！就是因为本来是佛，所以佛才能帮助你成佛。你本来不是佛，佛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在宗教教学里头，没有比佛教讲得更透彻，讲得更彻底，平等了，没有高下。迷了之后有高下啊，迷悟不同，真正彻底开悟了，没有高下，回归到自信。啊，小行，念老有住行，小行者不计其数啊。小行者无量寿经钞，这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小行等者
实行

菩萨，名为孝行。对，不退苦，跟前面的大行，大行是不退，小行是会退转。实现菩萨名为孝行啊，对前面大乘不退，孝行实现位，从初心到实现都可能退转，但是他退到最低是初心，他不会退出来啊，这就是他殊胜之处。他慢慢从初心、二心、三心慢慢再向上爬啊，爬得不小心又堕落下来再爬啊，到什么时候再真正不退呢？真低就不退了啊，真到初低以上就一直往上升了，不会再往下堕落了啊。为什么？无名烦恼破了。我们最麻烦的无名烦恼，无名是糊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是明了的，样样都清楚，啊，样样都看破放下，这一迷，问题出现，迷了，许许多多假的，以为是真的，啊，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犯了大错，造成堕落。啊，这个注里头讲得很清楚，念老讲得很清楚。盖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实心称为小行菩萨，以身成不定。啊，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经教能帮助这些身成不定的菩萨再向上爬啊，底下一颗塌方，前面说了十方三世这个地方要为我们介绍十方三世啊，这第一段小段借前前面总结前面生起后文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啊，我刹释迦牟尼佛说的娑婆世界这些菩萨往生彼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方诸佛国土里头也如是，许许多多菩萨往生了，包括不退转的菩萨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为什么还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就快，提前了。啊，在十方诸佛刹土，时间慢，一定会成就。时间慢，极乐世界快。啊，这就是。读四十八愿就明了了，本愿为神加持的，所以他快呀、啊。
快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些名称

从圆照佛场有十八居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圆照佛刹里面菩萨多了，什么样的菩萨？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才能成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啊。东北方宝藏佛场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历城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华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百亿，单位是一百亿，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以上。小注：名他方深夜佛刹之名，也只能略取几个例子，即往生菩萨的数字啊，后面还有啊，此下附表第十二、第十三两个佛刹，会述于十三次序，未出世前后，还是说他的方术，其意未明，故今也不必深究。啊，经中举本土及他方十三刹，这十三刹仅为无量刹中的，举个小例子，六例啊，我们不能不知道。由此可知，现在人喜欢热闹的，极乐世界热闹，十方菩萨都到那边去，人多热闹啊，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凑热闹会成佛，不会生烦恼。我们这个地方凑热闹，烦恼太多，都叫你堕落。极乐世界是帮助你提升，妙极了啊！我们仰慕阿弥陀佛，佩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够用娱乐这种方式让人家开悟，比讲经、比坐禅活泼多了啊，你只要能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够欣赏到啊，他那是娱乐里面就帮助你成无上道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三四天。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44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呢是课题，问答往生速记，以劝啊，还是劝我们要认真求往生。经文分为两段，念老注解里面菩萨往生第42有个简单的小注，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前面所讲的三辈往生，一直到边地一乘，都是说的凡夫往生。那么这一品经里面，广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啊，也就是说前面是说我们地球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实现的八相成道啊，实际上世尊早就成佛了。到世间来，那是表演。要表演的主要的度人，六道里头度人道，要实现像一个人的样子，让一般人看到了，他能够修行正

苦，能成佛，我们也可以啊，发起这个勇猛心，目的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这个世间来的释迦是以佛的身份，还有许多菩萨在家出家示现菩萨身份，还有一等示现阿罗汉的身份，这些总而言之都可以说是再来人啊。他们到这个世间来好像是来唱一台戏，有主角有配角，也有跑龙套的啊。这一班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了啊，来给我们表演，帮助我们去开悟啊。所以目的在此地。那么这个四十二品，这一品经是说菩萨往生的啊，前面是讲的六道众生凡夫，特别给我们介绍菩萨。菩萨的戒位有五十一个，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五十一个是从初是心啊，初心、二心、三心、四心，性为菩萨啊，真相性我们不算，我们连初心也没拿到，这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大乘教初心位的菩萨他所证得的果位，断烦恼证菩提。断什么烦恼？八十八品见惑啊，八十八品太多了，通常把它简单分类五大类。这五大类错误的见解，真正能断掉，小乘证出果，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啊，心位有十个位次，初心、二心、三心、四心到十心，十心上去是十住，也是十个位次，十住上去十心啊，十住、十心、十回向，再上去十回向，十回向再上去十地啊。这个五十个位次，除了前面十性，这位置很低，跟小乘差不多啊，发的心大啊，真正是佛的传人，代表佛在世间教化众生，多半都是十地菩萨，因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

应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应以阿罗汉身份得度，他就现阿罗汉身。现在我们明白了，应以基督身得度的，他就现耶稣身；应以阿洪身得度的，他就现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身。在逻辑上讲得通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3000年前啊，以中国这个地方来算，3000年前，交通不发达，那时候交通，马摆在第一优先，马车，没有资讯。确确实实生长在偏僻农村里面，真正有许许多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一生生活的空间就是那个小圈圈，就是村庄啊，临近的一两个村庄，再远没去过。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如果要不是中日战争爆发，我们逃亡到处走，那也是在乡下老死不相往来，是属于这种人。啊，这是51个位次，前面释训，释训比阿罗汉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七性位的菩萨，啊，释训10个位次，第七性见思烦恼断了，跟阿罗汉平等。啊，上面8性、9性、10性就比阿罗汉高了。啊，那是什么人呢？佛门里称为辟支佛，是这一类的。啊，再向上去，要断尘沙烦恼。正德三贤菩萨有30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这是菩萨里面最高级的菩萨，是地菩萨啊，从初地到实地啊，十地圆满就成佛了，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佛的位次。他还有什么问题呢？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什么叫习气？啊，古大德佛经上也有比喻，比如说茶杯，这个茶杯如果我们把它盛酒，酒倒干净了，洗干净的，闻一闻还有酒气，酒的味道，这叫习气。用这比喻习气，习气没办法断，你要断习气你就生烦恼了啊，怎么办呢？

时间长了别去理它，自自然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大乘经上说的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包括我们，我们原智原意啊。啊，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从实心到实回向，这四十个位次是断信心，真的断烦恼啊，就好像酒瓶一样，真的把酒那是酒倒干净了。最后这十个位次完全是断习气，断习气要三大阿僧祇劫，大乘经上常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就明白了，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不包括我们，我们不在内，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远之远矣，太远了。那他们断最后的无始无明的烦恼，烦恼断干净了，习气也断干净了，才成佛身，在净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法身是一个，这一桩事情我们应该要记住啊，真正是大乘教上常说的，尤其是普贤经，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我们在里头，包括我们，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已经成佛了，现在佛正在断习气，未来佛那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包括六道轮回，无间地狱的众生将来还是会成佛的，那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啊，所有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人类啊，天人，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包括地狱，还包括树木花草，还包括山河大地，也就是连植物矿物我们都要尊敬，都要爱护，对他都不能求恶意。为什么？共同一法身，古人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啊，佛经里面说这个，这样这种话，这个境界太多太多了，常常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一家人的，
一家人怎么能打仗？互相残杀，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啊，十年前，深圳有一些佛友送我一片光碟，唐太宗附体，传了很多信息送给我看，大概有两个小时。啊，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从地狱。什么地狱？无间地狱。啊，问的人说，你是个好皇帝，你怎么会堕地狱？他就说了，好皇帝也不行啊，造了地狱的业，一定要感受地狱果报。那你造什么地狱业呢？杀人呢。杀什么人？都杀了，中国外国的。为什么杀人呢？打仗啊。这句话可重要啊。打仗罪业深重啊。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是无间地狱罪业。那我们看看历史，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战争呢？啊，大概只有南边，南北齐。那个地方太冷，居住的人很少，没听说他们发动战争。那除了这个地区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块土地上没发生过战争？找不到啊。我们没学佛之前，对这桩事情茫然无知啊，学佛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啊，战争不是好事情，战争得不到便宜，纵然你得到皇上这个宝座，你能做几年？做完了之后，无间地狱去受罪，值不值得？所以，自自然然会升起战争、斗争、竞争，都不是好玩的，应该把它断绝。啊，应当要学古圣先贤，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啊，与蚊虫蚂蚁这小动物不争，跟植物花草树木不争，啊，跟山河大地不争，要尊重它，要爱护它，像爱护自己一样

这就对了。啊，这是有个佛门弟子，圣贤的学生，为什么？他明白，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相亲相爱之理？啊！不承认这句话的时候，他迷了，他觉悟，他就相信了。他怎么会觉悟？接受圣贤教育，他就觉悟；不接受圣贤教育，永远迷惑颠倒，关系可大了。不是小事，事出世间头等大事。你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一体。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无足忍和尚考他啊，你开悟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你说来我听听。啊，他真说出来，实在讲，20个字，简简单单的。啊，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胜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用再说了。一波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6代祖。啊，忍和尚是第5代，传到中国来，大摩祖师是第1代。真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真心永远没动过，没有摇晃过，那是什么？大定呢？叫自心本定。你能修成这个定功，就成佛了。啊，那么换句话说，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我们做了证明，他修到了。他真的了，是大乘，不是小乘。啊，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那么像能大师这样成就的人，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来，汉明帝的时候传来的，在中国2000年，中国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多少人出现？很多，不仅是禅宗，教下有，教下叫大彻大悟，禅宗叫明心见性，
同一个阶层，还有念佛的。念佛法门叫离业心不乱，名称不一样，是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啊，那么在大乘里面，这叫化身菩萨，破无明化身菩萨。啊，生净土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很明白。啊，明心见性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念佛人都到那里去了，啊，求生净土。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啊，想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净土？有。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叫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的殊胜不亚于极乐世界，但是去极乐世界容易，去华藏世界不容易。啊，在中国华严宗他们终极的目标是华藏世界。啊，有没有人往生？有，不是很多。啊，这2000年来，几十个人有。啊，没有人统计。啊，顶多一二百人，他们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化身菩萨。在净土叫长期光土，这是妙觉如来他们的道场。无明习气断干净，习气没断干净，在十报庄严土。在那里干什么？在那个地方断最后一品无明习气。他在十报土要住多久？一般经上说的3个20世纪，极乐世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部经上所说的第六品48愿。啊，这种48愿，其他诸佛没听说哪个人发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一个。所以跟阿弥陀佛真叫稀有难逢啊。遇到他了，

以说他保证的这一生成就，条件很简单，人人做得到，问题就是你不肯做，肯做人人有份啊。第一个条件，信，没有丝毫怀疑。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对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认识。这部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有理论，有事实，有方法啊，所以头一个你要具足信心，第二个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真正发愿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五欲六尘，中国人间七情五欲统统放下，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见阿弥陀佛，命中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来谢谢你。带你去啊，那么这样的人多了，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上千人。但是这个法门，一切诸佛如来都说，一修难行的，很容易修成，但是非常难行。啊，你遇到净土，为什么不能往生？你没有真正相信。半信半疑，如果真正相信，决心求生净土，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经文讲到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用菩萨往生来劝我们啊，人往生你知道了，诸天往生，天人也念佛求往生，你也晓得了。现在再告诉你，许许多多修菩萨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戒定慧，门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这八万四千法门都需要条件，什么条件？要断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不能往生。这个难了，所以叫难行道啊！啊，净土法门不需要，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待业往生，你把你这些烦恼习气都可以带到极乐世界。

到那边去断，那边好断。啊，那边的缘太殊胜，让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无上妙法。啊，没有一样东西会障碍你，会诱惑你，啊，会控制你，没有。所以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这些地方。这一段经文确确实实显示净土妙法凡身其寿立顿习辟普劝众生求生极乐，真难得。我们看经文这一段总问此界他方，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其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有多少人？弥勒菩萨问得好啊，佛也答得好。啊，不退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首弥勒大师口吻，此土这地球上他方地球以外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啊，不退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就是经上讲的阿毗跋致今当往生之数。这个数字太大了啊，阿毗跋致菩萨什么菩萨叫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在华严经上51个阶级，他们是最高的11个阶级啊，也就是十地菩萨，十地等觉，这11个位次是不退菩萨。啊，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他常住在十宝土，就是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那么这样的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在华藏世界修行，等待无明习气全消除了。

妙觉果位，啊，从等觉就到妙觉了，妙觉就是圆满了。啊，所以叫不退转。我们看下面经文，释迦牟尼佛答复的，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诚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啊，念老的注解，佛大慈土往生菩萨，其中大行者720亿，不是720万，是720亿。单位是用亿，720个亿，这么多的菩萨，这就是娑婆世界周边、上下、周边，这些诸佛刹土，就十方诸佛，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大行菩萨。这个大行就是曾经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大行是法身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啊，底下讲小小菩萨，小行啊，小行不可称计，没法子计算，太多了啊。跟你讲说法身菩萨，阿惟越致法身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去，都是住十宝庄严土，换一句话是到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时间缩短了啊，他要在其他的佛陀里面修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缩短了，大大的缩短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往生。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小行不可称计，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说不清，太多了。地球上人口不多，是个小星球，比地球大的星球太多太多啊，还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天眼能看到，慧眼能看到，

佛眼能看到，世界无量无边，记住，共同一法身。学佛不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的佛法提升很难。学的再多是知识，智慧不改啊，一定要记住，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一个身，一个身软发身，共同一发身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我们在这句话里头提到，我们是三世里面的后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我们是未来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的，只是时间不一样，成佛的缘分不相同啊，肯定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这个话要记住啊！啊，就是因为本来是佛，所以佛才能帮助你成佛。你本来不是佛，佛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在宗教教学里头，没有比佛教讲得更透彻，讲得更彻底，平等啊，没有高下。迷了之后有高下啊，迷悟不同，真正彻底开悟了，没有高下了。回归到自信，啊，小行，念老有住行，小行者不计其数啊。小行者，无量寿经钞，这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小行等者，是现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苦，跟前面的大行，大行是不退，小行是会退转。实现菩萨名为小行，啊，对前面大乘不退。小行实现位，从初现到实现都可能退转，但是它退到最低是初现，它不会退出来啊，这就是它殊胜之处，它慢慢从初现、二现、三现慢慢再向上爬啊，爬得不下去又堕落下来再爬啊，到什么时候再真正不退呢？真地就不退了啊，真到初地以上就一直往上升了，不会再往下堕落了啊。为什么？无明烦恼破了。我们最麻烦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糊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是明了的，样样都清楚。啊，样样都看破放下，这一迷，问题出现，迷了，
许许多多家

的，以为是真的。啊，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犯了大错，造成堕落。啊，这个注里头讲得很清楚，念老讲得很清楚。盖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实心称为小行菩萨，以身成不定。啊，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经教能帮助这些身成不定的菩萨再向上爬。啊，底下一颗塌方，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

上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

0: 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院。天天老人给我说呀，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

0: 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 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 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

0: 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何先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 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备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5: 种活，是的，
2: 特别
5: 他一天到晚都不见，生病抽到他的这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3: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压的，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压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压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债笔化联系上，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凡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一位人为人和人家铺，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程度。

0: 那影子是人家这独栋的时候，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1: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长住山。
0: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改革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沿海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 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活人这样愿意就算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头拍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同学
4: 我代表何南法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出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将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改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全命就该换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后10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中香炉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平和，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8: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

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杯。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陈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

譬善幻思性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

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常不起。

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齐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

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
我作

佛是，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难。

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

总之，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

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谛？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阿弥陀佛，为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悉百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于是观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

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

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今世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佛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不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

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再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
又